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二分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一点四。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九点四早知道啊，那么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6度到31度，26度到31度啊。那么另外呢，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请大家注意。晋江罗山街道设马路纪言中学红绿灯处啊，往市医院的方向有大货车发生了货物倾倒的情况啊，占用左侧第二车道，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避让。罗山街道设马路纪念中学红绿灯处往市医院的方向有大货车啊，这个货物啊倾倒，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现场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避让。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个有关于这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那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这个 B 小组C 小组的比赛啊。苏格兰和巴西的这个比赛以及摩洛哥对海地的比赛呢还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基本上呢比赛的也是进入到了这最后的这个收官阶段啊。那巴西队呢仍然是3-0领先这个苏格兰队。那基本上呢从这个比赛的场面上来看啊，那基本上就已经是这个板上钉钉了。最终呢那比赛呢也是刚刚啊，这个裁判也是吹响了结束的哨音。那最终呢巴西队3-0战胜了苏格兰队啊。那么另外的比赛，摩洛哥和海地的这个比赛啊，那也是同样也是刚刚落下了大幕啊。那么在这个比赛的最终这块呢在这个比赛啊这常规时间快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海地队这一块啊由亚辛啊是再进一摩洛哥队呢由亚辛是再进一球。所以说目前呢摩洛哥队呢是4-2啊这个对海地队。那么按照那基本上呢这个比赛就这样结束了。最终的结果呢是这个摩洛哥4-2战胜海地。那么按照这样的这个比赛的结果来看呢，那巴西和摩洛哥两战啊同积7分，同样呢也是获得了小组出线的这个小组出线权。那净胜球上巴西呢是胜过摩洛哥，因而呢是排在小组第一，摩洛哥队啊是排在小组第二啊。

9:40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比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有关于这个有关于这个指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赛场之上啊，国际足联所开出的这张罚单。据了解呢，在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布的消息，国际足联呢对卡塔尔队的中场球员马迪博处以了禁赛5场的处罚。那因为呢在比赛当中他的严重犯规啊导致于对手受伤。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第2轮啊加拿大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下半场第53分钟啊拼抢当中，马迪博伸腿踢到了加拿大队的中场啊伊斯梅尔科内，而科内倒地之后啊当场啊出现了小腿啊非常严重的这个变形啊，那根本是无法行走啊，这可以说呢受伤非常严重。那马迪波当场呢也是感觉到啊这个自己啊确实也是这个闯下了大祸啊，所以说也是现场呢也是双手抱头啊，是不敢相信自己这个不敢相信自己呢是造成的这个后果。加拿大队的队员呢也是被这一幕吓呆了，随后呢科内被担架抬出场外，裁判观看了这个视频的这些数据之后呢也是将马迪波啊直接出示红牌罚下。那据了解呢，马迪博呢还专程前往加拿大的更衣室看望了科内，并且呢专门表达了歉意。科内呢接受了手术啊，预计呢将休战4到5个月。科内所在的俱乐部也会从国际足联领到相应的这个补贴啊。那么在这个今天凌晨卡塔尔对阵波黑的比赛呢，卡塔尔也是1-3输给波黑，3轮之后呢小组垫底儿，也是成为了另外一支无缘32强的亚洲球队了。9:40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比赛情况呢，那么稍后的节目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9:40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最近是吧，有关于开屏广告的这个争议啊，可以说呢是这成为了最近讨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啊。那之前呢这个关于开屏广告这事啊咱就跟大家说过啊，现在哈怎么说呢，有这个怎么说呢，有这么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吧，说这个如果你要想打开淘宝，那么你呢打开微博，哎，打开淘宝是最快的。如果呢你要想打开微博，那么打开这个其他的软件是吧，总之呢你要开啥就别开啥就对了，因为毕竟啊人家这开屏跳转刷的一下子啊，那陀螺仪的精准程度啊那可是比你平时玩的准多了啊。很多人纷纷表示，如果说这个记步数的时候能记这么准的话，我一天能跑5万步，是不是？开屏广告怎么说呢，这确实啊有的时候很耽误人是吧，一开屏呢3-4秒钟的这个时间。最近啊有这么一位汽车博主啊也是在网上声讨这个开屏广告，啥呢，是因为他打开了一款导航软件，结果呢这个导航软件啊它呢有开屏广告的，然后呢他是摇一摇就进入了什么这电商的页面啊，结果刚好呢这一下子车子一震，哎，一下子呢就把他这个导航的软件直接震到了就约等于啊这陀螺仪呢就自动感应到了这个震动啊，以为说他摇了，摇完了以后呢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电商页面了啊，差点引发追尾啊。

0: 那事件冲上热搜之后，多款软件是紧急调整哈。
1: 嗯，
0: 换句话说，这开屏广告它也不是去不掉的嘛，非得要弄出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吧？非得要闹出人命来，才要把这个广告，哎，这个给它收拾掉。人血馒头这么好吃吧？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确实这个开屏广告啊，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神烦。实测发现啊，有些软件，比如说像是这个有的地图软件高德地图啊，没有开屏广告；百度地图前两次打开有广告；部分视频、音乐、社交软件都保留着3到5秒的这个开屏广告，而且呢，不同手机的触发方式啊不太一样。比如说苹果手机要上滑或点击才会进入到这个这跳转的这个、才会进入到这个广告的这个软件，而安卓的话稍微一晃啊就能够跳转。网络专家表示，广告通过外包插件实现定向投放，依据手机型号和用户画像精准推送啊。虽然说2023年工信部已经要求提供容易关闭的方式，但是呢，执行上不太理想。专家指出，广告投放不应影响正常使用，尤其是不能危及驾驶安全。建议呢，加强监管，明确边界，同时呼吁 APP 厂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合法获利与用户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怎么说呢？我感觉啊，如果要是只是这样呼吁的话，哈，那这广告啊，不带一个呼吁掉的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有关电信方面的事儿啊，最近南京一位市民卢女士，哎呦，她呢不小心删除了和工作有关的比较重要的这聊天记录，哎呦，她就想着说能不能够把这个聊天记录给恢复啊，找到网上帖子说有人通过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比如说手机软件恢复啊等等啊，哎，能把这个记录找回来，于是呢她也在网上私信求助，对方推来了内行商家的二维码，商家说了100块钱。半小时就能恢复，然而呢收了这100块钱这个以后啊，对方呢又以各种理由，转账没备注啊，需要给你加急呀、等等啊，接二连三诱导卢女士啊，这随后呢是连续转账300、800、1500。然而呢当卢女士再次跟对方联系的时候，对方啊却失联了。因此呢卢女士意识到自个儿啊应该是被骗了啊。怎么说呢，要想这个进行数据恢复的话啊，方式呢是有很多，建议大家选择官方的维修店，或者是线上向官方来进行申诉啊，来进行这个数据恢复的一些这个工作，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一些这个不知名的陌生博主啊，什么黑科技这那的。当然啊，这么一说我感觉骗子现在这个生意可能也不太好做，过去这骗子啊是吧，人都追求这骗大钱，几十万几万上百万这那的，现在没想到这300、500甚至30、50的他也不放过了。我觉得其实啊某种程度上讲啊，秋后的蚂蚱长不了了吧。有人挨骗损失了钱，有人挨骗损失了感情，最怕的是吧这怎么说呢，从这个财产和这个心理上啊双重遭遇打击，有的时候啊真的会一下子给人打击比较狠啊。据了解呢，事情是发生在了这个江苏，一位女士呢她也是谈了一个这个男朋友啊，哎，这个这她呢这男朋友呢是堂姐给介绍的。据堂姐说啊，这男朋友很厉害，富二代啊，有这个国外的绿卡，有很多产业，哎，如何如何的啊，这俩人呢也是一直通过这个微信呢来进行交流。哎，堂姐介绍的嘛，自然应该说不会差吧，是不是？所以说啊，在这样的这个撮合之下啊，俩人也是情投意合。为了迎娶这个女孩子，是吧？这富二代男朋友说了，哎，我跟你讲，我呢订了一个700多万。

面这咱们朋友啊，虽然说是个富二代，可是呢还个钱是抠抠搜搜哈，没有无奈之下这个女孩子只能是联合几个债主一直找到了给她介绍男朋友的堂姐。而这个找到堂姐啊之后哈，堂姐呢是左右搪塞，最后才不得不承认哪有富二代男朋友啊，只有装富二代的堂姐。换句话说啊，是吧，这姐姐打着给堂妹介绍男朋友的幌子，用自己实名注册的微信啊化名，化名成这个富二代，五年之内不断的向自己的妹妹借钱，结果最后啊这个钱啊还不上啊。这起啊堂姐诈骗堂妹的案件前不久呢也是在江苏盱眙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啊。真的可以说啊，是这个金钱损失这个事儿啊是小的，青春的损失啊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无法挽回。关键是啊，这个骗子啊利用这个亲情作为纽带诈骗自己的这个亲属啊，确实这个呢不仅是对于这个家庭亲情伦理方面的一个背叛，同时啊也是对于法律方面的一个挑战，对亲情的这种伤害啊。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8:19，9点4，早知道啊。那么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此时此刻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知名的奶茶店一点点，最近也是发布了关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的致歉与整改声明。据了解呢，这个一点点方面，也是此前啊有媒体爆料啊，一点点呢存在诸多食品安全问题。一点点方面也是发布声明说道，涉及这个报道啊，曝光出来的这个门店将会立即停业，同时啊，被也是对于全国的门店展开稽核审查。那此前的一点点奶茶店被曝光出来啊，是随意的更改食材的有效期标签，隔夜过期的食材啊继续使用。奶茶店生鲜的啊，是吧？直接就喝的玩意儿。咱自己泡茶就隔了一晚上都不太喝的啊，那这有的时候外头卖的这个啊，居然还玩这套业务啊，实在想不懂。来关注到的是，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的行为，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呢发布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啊，对于行业突出的乱象啊，实行了精准打击。那主要呢也是提到了，比如说呢要

打击清理一些这个非法的窝点，尤其是严惩一些哈违规倒卖高价值这个零件的行为，换句话说啊，就是卖这个拆车件是吧，这样的一些这行为啊。昨天央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那即日起呢，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呢，开展5000亿元的这个 MLF 的这个操作，期限呢是一年期啊。国际方面，时讯，当地时间6月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本月30号继续啊。咱也不太懂，这技术性谈判和普通谈判有啥区别啊？可能这个技术性谈判谈得更加深入一些，双方是吧，都将派出沟通技巧比较高的人，这叫技术性谈判。那因为呢，此前双方啊已经签署了备忘录，换句话说定了个大方向。我感觉这技术性谈判应该就是谈谈细节吧。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他涉嫌贪腐案件庭审当中的本人作证。这一阶段历时了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啊，总共涉及到了98次庭审啊。整个作证期间，内塔尼亚胡都是对所有的这个指控啊予以否认。当地时间6月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然是可能的。但是俄罗斯方面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的最后通牒。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再来关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啊，外国台办发言人也是说到，赖清德对外叫嚣坐实了台独已然陷入穷途末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超过2249万个。中国红十字会向湖南、贵州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国产大飞机 C-99 首次啊商业直飞飞到了革命老区延安哈、啊，这是飞往延安的首次商业直飞啊。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广大公民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啊，就泰国和缅甸的这个边境地区啊。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战事。然而，特朗普表示啊，国会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不合时宜。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呢确认，特朗普呢将会出席世界杯的比赛决赛，并且啊向冠军颁奖。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么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那么在这一时段啊，半点之前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情况。天气方面，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6度到32度，26度到32度啊。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凤池路和324国道路段往池店方向有车辆剐蹭啊，请大家注意，自贸镇凤池路324国道路段往池店方向啊，有车辆剐蹭，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了。

九点四早知道，稍后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半点之后节目继续了。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刻呢，我们再来了解来自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战报啊。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个这比赛的情况啊。随着这个巴西和摩洛哥各自战胜了各自对手，也就意味着说两支球队啊也是携手获得了出线权。那巴西呢也是连续12届世界杯啊获得了小组头名啊。那A 小组的这个小组赛马上呢在9点钟的时候呢也将会打响，南非对阵韩国，捷克呢将会对阵墨西哥队啊。那么这场比赛这个开赛之前啊，那对于韩国队来讲可以说呢这是一场出现的生死之战了。目前呢韩国队呢是从这个战绩来看啊，他们是排在小组的第二的位置，虽然是这个成绩上是排小组第二，但是呢如果说这场比赛他们没赢的话啊，那出现的形势就比较不容乐观了。最后一战呢可以说在这场啊一定要应该说是比较关键啊，不仅要打平，最主要是还是争取要拿下的这场比赛。韩国队呢也是做出了大胆的变阵啊，作为韩国队内的头号球星孙兴民没有出现在这个首发的阵容当中啊，这个呢可以说让人觉得还挺意外的啊。那么前两轮呢孙兴民的状态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啊，那首轮呢孙兴民6次射门1次射正啊，还浪费了一个单刀球。第二轮比赛当中啊，孙兴民在57分钟的时候呢就被换下，全场呢没有射门啊，韩国球迷甚至嘲讽啊，他就是历史上被高估最被高估的这个球员啊。就像这刚刚提到的，这场比赛呢对韩国来讲很关键，至少要打平啊，一旦输球韩国队呢就有出局的可能啊。首发阵容来看呢，韩国队这个首发里面也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啊，李泰熙啊，金问哉啊，这些呢都是出现在了这个首发的这个阵容当中啊。那么除了这个孙兴民之外前锋9号前锋曹圭成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个阵容里面。同时呢韩国的这个规划球员啊卡斯特罗普，其实按说啊在这个俱乐部当中啊他表现的应该说是非常不错啊，在这个德甲的这个球队里面踢得非常之好，但是呢是不知道是出于谨慎考虑还是怎么样啊，他呢是一直没有受到这个韩国队的主教练的青睐啊，一直都是在这个替补席上坐着啊。

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场外的我们来关注。来自于西班牙媒体阿斯报的报道，英格兰的球星贝林厄姆在世界杯对阵加纳的这场比赛当中，同样也是有和对手无嘴交流的这个情况，然而呢，却并没有被出示红牌，由此巴拉圭方面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了投诉。为啥呢？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张这个无嘴红牌，这应该说。

就是出在了巴拉圭队的这个队员啊身上啊，因为呢欧冠的皇马球星维尼修斯哈、啊、所制造的这个争议，国际足联呢在世界杯期间推行了所谓的维尼修斯规则，也就是任何球员在发生对抗或争执的情况之下，如果用手臂或者是球衣捂住嘴巴，并且被裁判认定为是非友好交流的话，将会被直接罚下。那巴拉圭队球员阿尔米隆是吧，对阵土耳其的比赛里面因为类似的动作被直红，但是啊贝林厄姆啊他呢在比赛中途也是捂着嘴和加纳的队长阿尤交友旅游的时候啊，却并没有被出示这个红牌啊。所以说呢这个巴拉圭足协非常的气愤啊，认为说国际足联所推行的所谓的维尼修斯规则并没有得到执行，是吧，这赛场上这个规则哈、啊、是吧，执行的时候呢不能一视同仁，那这样的话就不好了。但是呢英国媒体却表示贝林厄姆和阿尤之间的交流啊看起来不具备这个攻击性，所以说没有达到红牌判罚的标准啊。那国际足联呢目前呢在这个、收到投诉之后啊，按照规定必须立案并且重新审查这两起事件。贝林厄姆很有可能会因为巴拉圭的上诉而被追加红牌并且、禁赛处罚。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啊，那马宁啊，这应该说是在这世界杯赛场之上啊，咱说狭义的这个绿茵场上的这个中国元素啊，为数不多的中国元素。据了解呢，马宁呢将会以第四官员的身份呢执法挪威和法国的这场焦点战啊。但是呢，马宁呢基本上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将不再会担任主裁的角色了。由于后续的淘汰赛呢没有携带完整的这个裁判组，马宁呢基本上确定无缘主裁机会啊。那么按照这个规则哈，什么叫做没有携带这个没有携带完整裁判组是怎么回事呢？那跟大家说一下，在场上一般情况下一个裁判组是吧，大家都知道呢有几个人呢，第一个呢是主裁，然后呢还有这个副裁啊是吧，那这个包括呢像是两个这个主裁，两个这个助理裁判，还有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团队啊。那这个呢应该说不是简单的少带人的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啊这个马宁的这个世界杯裁判马宁啊他呢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裁判组，就换句话说没有其他的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球员哈、这没有其他的中国裁判呢，更多的这个中国裁判进入到了这个裁判组当中，而且呢后续的这个裁判这个世界杯这国际裁判的组织也没有给马宁配备这个完整的这个裁判组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没有办法。通常情况下啊，裁判组呢按照国际足联淘汰赛的惯例优先派出同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固定的这个裁判组啊，主裁加两个助理裁判加上候补，最好呢视频裁判也是同一个体系之下，磨合度够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吹单场决定的这个淘汰赛。而马宁啊只有呢周飞一个本土助理裁判，另外一个助理裁判和视频裁判都是外籍凑的临时拼组，所以说优先级是比较低啊。

8:40，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此时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身边的新鲜事儿，此时刻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

最近呢是开展了2026年安全生产月城市客运综合应急演练。那么在这一次的演练的过程当中啊，那除了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安全知识要点讲解、应急救护技能培训之外，也进行了一次新能源汽车的灭火技能的这个培训啊。那么根据这个介绍，通过这一次的演练啊，能够检验晋江城市客运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协同处置还有现场救援能力，补齐公交、巡游出租车、客运场站运营方面的安全短板，防范化解车辆火灾、突发事故、人员险情以及场站突发隐患啊等等这样的安全风险，守牢这个客运安全的主要阵地。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本地的消息。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晋江也专门在这安全生产方面，城管执法局呢在晋然燃气有限公司总部组织开展了用户端钢瓶燃气泄漏的应急演练。那这次演练也是模拟餐饮场所啊突然发生液化气泄漏的场景，餐馆内液化气钢瓶频发密封受损，造成燃气大量泄漏，用户发现险情之后呢立即疏散现场的食客并且呢拨打燃气的抢险热线来进行求助。那公司接到报警之后呢，按照流程上报险情，同步调度人员前往现场哈，那进行这样的一次这个演练，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现场呢，各小组呢应该说啊，衔接还是比较顺畅的。那该这个警戒划定警戒区域警戒，那该这个疏散人员疏散人员，抢险组呢到现场先后啊，对于这个燃气浓度啊进行相应的检测。发现问题，并且呢及时进行排风，然后呢这个转移这个钢瓶哈等等，那险情呢也是可以说是顺利的排除啊。那这一次的这个演练可以说呢也是检验了发生燃气险情时应急处理的这个能力啊。那晋江呢也是在全市范围内布局了30多个关于这个燃气险情的应急处置点，基本上呢就能够实现险情的就近响应和快速处置啊。同时呢也是强化一线配送人员应急技能培训，打造啊年轻专业的基层处置队伍，有效缩短应急处置半价。

九点四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继续共同关注。前段时间，首届福建省闽医名方对外公布了，那全省呢一共是28个医疗机构，至今8个协定方啊纳入到了首批的闽医名方品种库当中啊。那么在这个全州范围内呢，有7项名方啊，也是成功的入选，数量呢是位居全省的前列，这也充分彰显了本地中医啊，包括骨伤专科啊，还有闽南中医药的这些深厚底蕴和优势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那最近呢，网络餐饮新业态可以说呢也是快速发展，线上订餐哈，可以说呢已然是成为了群众日常消费重要的方式。但是呢，部分入网商家合规意识薄弱，存在着后厨管理不规范、证照资质造假、经营信息不实、违规转包加工等等一些问题，其中啊可以说也是暗藏着食品安全风险。那么近期呢，泉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第三期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啊，涉及到了包括这个封签啊、三防设施啊、伪造证照、违规。

违规委托加工，还有虚假填报经营信息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啊。那么这样的一些典型案例的这个发布啊，可以说呢也是提醒这个各位经营者是吧，要压实相应的这个责任。那其中啊特别提到的、啊、叫做这个这叫违规的这个代加工的这个问题。那当时呢是市场监管部门哈、啊、根据这个举报啊12315的举报，那也是发现啊当事人所登记的这个经营场所门口呢贴上哎取餐前往哪哪哪儿啊，这是什么什么字样。那么经过调查了解呢，当事经营者呢是取得了食品经营许可入网开店，然后呢擅自的把订单转给其他的这个经营者来进行制作啊。虽然也是有相应的这个食品经营许可，但是呢应该说啊是没有把自己的这上传。根据这个相应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擅自把平台订单委托给其他的这个经营者制作的话，同样的也是违规行为啊。

8:47，此时刻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共同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政府部门，准备考虑啊，再进一步的加强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考虑强制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这是英国加强社交媒体行业监管的又一个举措啊。那根据英国的路透社的报道，那英国的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表示，要求啊各个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用户信息流和搜索结果当中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提升其曝光的这个权重。根据报道表示啊，说可靠的新闻来源呢，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还有独立电视台 ITV、第四频道 Channel 4等等这些公共服务媒体，以及其他经过认定的可靠新闻提供者。这个提议啊，距离英国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英国政府表示呢，让可靠新闻啊更容易的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那根据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数据啊，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了英国大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16到24岁的英国年轻人当中啊，有3/4依靠社交媒体来获取资讯啊。然而呢，根据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一个月之内有40%的英国成年人是读过假新闻，其中大部分呢是来自于互联网。因而呢，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南迪表示，那现在呢，我们必须确保人们获取更可信而准确的新闻，并且呢，打击错误和虚假信息啊。那这一提议呢，也是英国公共服务媒体体系全面改革的这个一部分。不过有分析认为，很有可能啊，这个举措因为干预内容推荐机制，可能会引发社交媒体公司的一些抵制啊。但截至目前，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没有回应相应的这些这都没有对此呢给出回应啊。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啊，我之前也有媒体专家啊是说到过，说现在的这个主流媒体啊，怎么说呢，是在卖力的为社交平台来吆喝流量。而这么说的啊，说这个主流媒体呢纷纷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开设这个账号，是吧，提升的是什么呢，提升的不仅仅是这个主流媒体，不是这种所谓的主流媒体的曝光量，而是这个社交平台的这个曝光量和点击率啊。而这个我们都知道，是现在呢这个流量呢可以这个换钱，但是呢这些是网络平台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啊，在采纳这些在这个推送这些主流媒体的这些所采写的这些权威新闻的时候呢，却并没有付出任何的费用和代价。在欧洲这块呢，是依靠这个罚款或者是这种强制推送，以及啊或者说是用这种强制购买啊这种方式。那在这个其他一些地方啊，似乎也有采取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不知道我们国家是不是也会有这种类似的动作。9:04，早知道。到这儿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 FM91.4，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9:04，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

0: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2: 在车厢，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新花开》啊，跟咱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内容非常的适合。今天我们将会对话艺术家郑山红，带我们走进利朗艺术中心《新花开》的装置艺术个人展，感受本土艺术的温度和力量。那本次的展览呢，共展出了19件的手工的装置，其中14件呢是全新的力作。艺术家以600朵花的手工的粗糠花为创作的核心，将闽南的乡土风情、海丝文化底蕴与竹编、盘扣等传统的非遗工艺相结合，让老手艺、老民俗以现代艺术的形式焕新出彩。那他将在节目当中分享多年坚持手工创作的初心，也将聊一聊本土企业利朗深耕本土、助力地方文化发展的用心。那我们可以继续来锁定关注和收听，马上来请出郑山红。你好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艺术创作者郑山红。
0: 那大家非常熟知你的作品啊，这个簪花兔。
1: 对，
0: 就是从那儿开始，
1: 对，
0: 认识到山红的，对吧？
1: 是23年的，那个春节的期间。
0: 那其实你在这个行业已经是有很久的一个时间了，是吧？就是这个创作过程。
1: 今年应该是第4年。
0: 第四年。
1: 对，在泉州。
0: 啊，在泉州。来讲讲你个人的这个经历。
1: 个人的经历是说从事艺术方面是吧？
0: 对，
1: 个人的
0: 从事艺术创作。
1: 其实我在簪花兔之前，我是2011年的时候回泉州的。我当时在经营一个艺术空间，也是以策展跟玩艺术相关。在23年的新年，然后文旅邀约，所以做了5只兔子，就这样被大家看到了。
0: 所以也是借着文旅的春风，让你的才华让更多人快速的看到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泉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爆发一个时期。我觉得我们就是迎来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啊。那我们的作品跟我们这些从事艺术的人，然后才会被看见。
0: 那很多人说我也想从事艺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看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关于高考的志愿填报的，因为分数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可能很多人都想成为像山红这样的艺术家。你有什么样的想对他们说的，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走上艺术之路？
1: 对，最近在展厅就会遇到很多的小朋友，然后跟这样妈妈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其实艺术的从小的美育，比如说你应该要发掘小孩他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有些人是画那有一些人是手工其实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从小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但是我已经10几年都把这个技能给忘了。那到这2年的时候就才发现我其实是 OK 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小的时候他其实埋下了一个种子。那还有一个就是从事艺术，或者说现在很多的小孩应该是说艺术之路不好走，因为我大量的去看国美央美的展。那你说一年出来那么多的小孩，就是那他们以后未来就业或者说在艺术的岗位里面其实也是挺难的。那这时候我觉得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方法方式，特别现在大家都迎来了自媒体时代嘛那现在小朋友其实如果他有作品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各个媒体方面去跟很多人互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式，更快的一种方式。那还有一个就是从事艺术的工作那现在填志愿的话，说实在我觉得艺术很多人在学校学艺术的这种科班或者说专业，那未来不一定能用得到。就是我现在发现好多的小孩都这样子，就是他学的是这个，但是他未来不一定做这个。
0: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愉悦自己。
1: 是，主要还是就是说你从小得培养他的热爱，看到他真正的那一部分。
0: 来说说你的这个艺术之路。
1: 我的艺术之路其实就还 怎么说呢，其实我以前做的也跟艺术没有什么相关的、
0: 哦、
1: 我最早的时候是学的活动策划，然后还开过婚庆公司，那后来我是在这个课程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喜欢花艺，
0: 花艺、
1: 对，所以我就大量的去学了花艺，
0: 就插花这个板块是吧？
1: 对，然后
0: 说宋代的这个四贤之一就是插花。
1: 对，插花，而且它是有分的，它是有分很多的派系，
0: 啊、对，没错，
1: 很多的风格。
0: 日系的那种叫做令人窒息的美，
1: 对，它简其实比如说你欧式，它可能是很繁华的，然后有那你如果是日式的话，我也学，但是想讲的是架构，
0: 架构，
1: 对，所以。在通过大量的学习十几年期间，我觉得我是突然间意识到说，把所有的学的东西，然后放到了一块，它变成了一个装置艺术，对。
0: 哦，装置艺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要说的是，我觉得我在晋江的这几年，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点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材料真的就是。我们跟实验室
0: 想要都能找得到是吧？
1: 对，就跟实验室差不多。
0: 嗯
1: 啊，那我们可以去用辅料啊，用面料，像丽朗这一次，我可能觉得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自己，就是正在运用面料这一块。

0: 纺织面料这一块，比较会有一些自己的天赋，对。
1: 天赋也是努力。其实你刚才说到你之前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其实它也是为现在的绽放做了非常大的一种叫做基础的这种叫做支撑了。
0: 现在想起来好像都连在一起了。对，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也是说人生就好像没有白走的路，就是
1: 每一步都算数的。
0: 对，学了很多东西，或者说你是当然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它做什么用。很多人都觉得，哎，就天天上这么贵的课，那有什么用呢？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对，当时也没有想很多，所以就是喜欢热爱，然后你去慢慢来。那哪一天你可以发现到说，哦，有一个领域啊，可以结合在一起，那有可能那个其实就是机会嘛。
1: 对，能够发觉到可能，哎，自己是不是有多种的可能性，
0: 对，
1: 然后在你运用当中，可能那种无形的你原来学习到的东西都运用上了。
0: 是的。
1: 那讲讲我们这次的展览，一共是有19件的这个手工的装置，
0: 对，
1: 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你之前的作品，有这个簪花龙也有，是吧？
0: 对，
1: 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簪花兔这些其实都是跟我们本土，你看我们的簪花现在是风靡全球，
0: 对，
1: 对吧？这个本土的文化结合，
0: 我们团队现在做的就是会有在地文化，然后呢有非遗的一些表达，通过这样子年轻人愿意打卡拍照这样的一个视觉符号，那我们现在标签已经是出来了，就给大家的印象。那这次展览的话就是19件，我们更多的就细究的是每一件它代表的我们整个大泉州的背后是什么，或者是精神面貌。那这个19件的话，第一件作品是晋江嘛，然后在晋江围绕过去是一个惠女帽。我讲讲这个惠女帽吧。这个惠女帽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小屋子，很多人看到这个照片以为它就是单单只是一个帽子，一个用竹编工艺做的，跟 EVA 紫一花，但它其实里面就是还有一个小惊喜。它一个小房子里面呢，它正在记录着我们当下惠女的生活状态。
1: 这样子。那这个帽子其实我们知道它的颜色是黄色的，
0: 黄色跟蓝色，
1: 对，这也是叫做惠安的一个标识哈。我们也知道它的这种关于女性的这种叫做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当然也是智慧啊。很多人看到这个觉得说这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其实并不是哈，就是他们在海边劳作啊，为什么要把衣服给竖起来，就是这样方便工作嘛。当然在这个同时把女性的这个曲线美就展示出来了啊。还有裤子为什么是宽大的，其实大家在海边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如果是牛仔裤这些湿掉的话，贴在身上是非常难受的。如果是宽大，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速干裤啊，非常快的干，也非常的清爽，非常舒服。
0: 对
1: 啊，所以它的这个成因是有原因的，包括封建头，你在海边的话非常容易被晒到嘛，
0: 对，
1: 防晒的作用哈，所以就把头是用这个布给它包起来的哈，所以就是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它的智慧哈。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作品的话，给它取名为阳，太阳的阳，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惠女的精神。还有惠女给以前的给大家感觉就是比较劳作嘛哈，但是
1: 很辛苦啊。
0: 对，但是我们这一次去到了晋丰镇，就是我们的策展人雅丁在晋丰镇拍了那个纪录片，很多人都看哭了。其实他现在当下的生活状态，包括雅丁哥说的，就他们也会喝奶茶，他们现在对自己也可好了，他们一条腰链都是10几万。对，
1: 那是嫁妆。
0: 但他们很多人就穿戴的时候，就他去拍那个纪录片嘛，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他们的衣服也很华丽，我觉得这个通过一个作品吧，然后每个作品其实背后都有想要表达的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1: 对，非常有意思。对啊，这个银链呢有讲究的哈。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作为聘礼哈，是男方给女方的啊。刚才说到的价值，就包括这个也是一个非遗的，叫做非常非常重要。

0: 哈，它的设置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种文化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些差别啊，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惠女帽的这个，
1: 嗯，对。那如果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作品的话，接下来它有一个簪花围，就是用了非遗的盘扣，就是上海
0: 盘扣，
1: 我们当时给上海盘龙天地的时候有设计了一组，就是用那个旗袍上面的一个很小的纽扣，然后做了装置。那当时的那个在上海的话是比较火的，就是我可能被外界看到是通过了这个项目，
0: 嗯，
1: 那我这次就是把这个盘扣的工艺结合了我们簪花围，那我觉得这是两地的结合嘛，那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大量用到了那个丝绸面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苏州江南给大家感觉就是丝绸，
0: 对，
1: 那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在就是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多月，那在工作室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它最后会长什么样，因为是把一朵一朵的花做好，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去拼完之后，哇，我当天晚上我是有被震撼到，就因为它的颜色它的色彩搭配起来非常的华丽，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因为结绳嘛，就是古代的时候
0: 结绳来记时间啊，
1: 记事、嗯、啊，一个结就是一个记事，所以我当时就是去看到这个背后，我觉得哎有某一些的很相似，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是看起来非常的华丽非常浪漫，那跟我理解的巡捕，因为我也做过簪花围很多次了嘛，那巡捕女的当时的这种状态就是他们的簪花你说在劳作在海边，但是还给自己簪上了花，所以这种其实也是一种我们自己的闽南的浪漫跟就是这种华丽啊，鲜花这种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城市的配就把它们放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种惊喜。
0: 确实是哈，我们知道说巡捕女每天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哈，都在泥里面去挖海蛎啊什么的，对吧？深陷泥潭。啊，深陷所谓的生活的这种泥潭当中，但是每天第一件事起来就是簪花，
1: 是
0: 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对 对
0: ，这种值得所有的女性，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也许你是在空调房里的白领，还是说你在户外劳作的人，都没有关系。我们心底对美好的这种追求，这也是簪花为什么能够那么火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就是真的叫美，对，美丽经济都在里头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对，还有一个是华，就是我们这个作品背后其实华夏中的华字就是服装之美啊，所以也是一种端庄的典雅的服装，就便是华嘛，就那我现在在晋江，所以我想要表达其实更多是面料或者跟我们的产业跟服装相关，这个还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寓意。
0: 哦，这是可以跟咱们的这个产业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1: 对，这一次其实通过这个展正在表达的就是哎，艺术它其实可以跟文旅可以跟地产
0: 非常好的这种
1: 可以跟品牌，对，然后我觉得这次的展其实更多为什么要去思考说它运用到的材料跟晋江的相关，那其实或者说它每个作品背后的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现在当下的状态，比如说那个灯灯就是有一个竹子一个灯灯，是灯，其实在闽南的话也是丁，天丁的
0: 天丁，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两岸灯时曙光灯啊，
1: 对，
0: 非常有意思。
1: 对，这个灯现在在泉州也是比较火的龙虎灯。
0: 对，
1: 那我是致敬了蒙德里安的画法，因为所有的
0: 蒙德里安
1: 其实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只有横竖或者说它的是一个简易的这种画风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传统的，它其实是画龙跟画虎，那或者。我当时有在思考一个这个问题，如果是很传统的东西直接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展厅里面，我觉得它还不够当代，所以我后来给它做了一个粉绿的配色，然后给它做了一个亭子，那我们策展人雅丁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

0: 等等，嗯，
1: 等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1: 第一个是
0: 灯，然后
1: 第二个是等啊，
0: 对，
1: 等等等等，
0: 对，
1: 等等等等。
0: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名字，我给他做了设计了一个小车，
1: 嗯，
0: 放在边上。其实我当时有一个画面，就是可以叫一个咖啡师，手冲咖啡师站在那边，然后我们不是有一个餐到了，有一个铃吗？噔噔，那个，
1: 噔噔，
0: 对，然后对，有很多的小巧思。但是
1: 就是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大家去叮点一下那个，
0: 对对，
1: 很有体验感。
0: 然后边上我放了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竹椅子，
1: 竹椅子，
0: 对，
1: 就人生的第一张椅子是吧？就站在那儿，然后学走路，还是站在里头那个？
0: 哦，不是，是那一种，就是我很普通的，就是，
1: 就是坐的椅子，
0: 对，坐的，就是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很普通的那种竹椅子，对。
1: 明白。
0: 那其实这个是想要勾起大家的回忆，因为竹子在我们这儿用的非常的普遍，
1: 对，
0: 然后非常的传统。但是它如果是传统跟当代的这种碰撞的话，我思考就是，哎，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这个亭子做出来完之后，可能比我个人想象的就是更浪漫。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工作繁忙，
1: 对，
0: 那来看展的时候，哎，可以坐在这个亭子下面，哎，歇息一下，休息一下，思考一下，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更多的是让大家慢一慢，停一停。
1: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设计的巧思哈，包括刚刚说到的你这个我们这次的策展人哈，跟我原来是同事哦，
0: 是吗？
1: 对哈，你不知道吗？
0: 哦，他是泉州电视台，
1: 泉州台跟晋江台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互动和合作的。
0: 哦 ，OK，
1: 对，
0: 他非常有才华
1: 啊，非常有才华，
0: 对，
1: 好的。那就是在这里面你看有共同的这个团队的这种叫做巧思在里面，是吧？
0: 对，我们跟亚丁是从策展一直以来，包括所有的文字包括我们想要表达背后然后的碰撞，其实我觉得策展人跟就是我们艺术创作者之间，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些精神同频，
1: 是吧？就是大家对这个板块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你看晋江已经有福浦美术馆等等这些展馆，已经
0: 美术馆，
1: 对对，有好多个了。那目前可能大家去欣赏这些展，或者说我去看懂背后的这些东西，我们在逐步的提升，因为经济这么好，那跟它匹配的，就像很多的一线城市当中所有的这些。我们慢慢在提升哈，
0: 对，
1: 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说原来对策展人啊，对这个艺术工作者可能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对，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策展人，大家也觉得哎，策展人是到底干嘛的，对吧？装置艺术到底是什么哈，其实慢慢大家会了解，因为这两年文旅每年都会出一个这个生肖的 IP 哈，这种的装置艺术装置，才慢慢的知道，哎，它跟我们的一些产业可以去做一些结合哈，比如说我们晋江的这个玩具啊，这些等等等等，都可以跟产业的做一个结合。
0: 那肯定，我们今年不是还做了一个马吗？
1: 对，
0: 就是那个乐月，它代表的是晋江的那个，
1: 就那个红色的，
0: 对，粉粉的那一个
1: 粉粉，
0: 它其实是代表的晋江的糖果产业。
1: 糖果产业，
0: 对，
1: 哦，这里面其实有背后的寓意在里面啊，
0: 都有
1: 它的颜色，
0: 对，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在，就我可能是自己不太会说，或者说哎呀，我这次也还在纠结，说我是不是要发个各个平台，然后去每天去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作品，
1: 多好呀，
0: 或者说
1: 来吧，所以就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一个最完整版的介绍，好吧，
0: 对，
1: 所以接下来的作品继续跟大家来，对对，你看你刚才都有这个想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就不谋而合，然后你就来下一个我们的作品，
0: 凄凉吗？凄凉吗？你知道就是，
1: 我知道，就是我们闽南的这个妇女儿童的保护神，
0: 对，
1: 你出生要跟他有一个链接，对，然后到了成年之后还有一个仪式，这就是叫做什么呢？我们经常在讲一句话，真的，闽南它是非常感恩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就他们这些能够保护我们，是因为他也是曾经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他在活着的时候为老百姓做了贡献，老百姓就一直记得他们。
0: 凄凉吗？是，我觉得也。

0: 也是我们闽南专属浪漫，因为七夕节，哎，大家全国都在谈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我们这边有自己的仪式。我当时刚回泉州的时候，我是看的那个花串，我觉得它特别美。
1: 花串，
0: 它就是一个
1: 啊，对，就是在有那个仪式的时候会
0: 亭，就是比如说一个庙，我当时看的那个图片应该是在一个庙里面，然后有一个花串，但它这个花串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学过花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菊花、康乃馨、初康花，然后全部串在一起，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它非常有自己独特的表达，那我这一次的话应用的是利朗的布料，那这个作品里面，因为我是已经很多的采访我都有说到，就是这个作品真的是最为难到的，没想到，就是因为它也不是说最大的作品，但是它确实是用时最久，用的人也最多，就是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什么七十岁的大姨都来了，就在那边天天
1: 齐上阵，全部来帮忙，
0: 对，然后
1: 全家总动员哈，
0: 对，然后在那边剪布料，然后他又把布料剪完是三个尺寸，然后呢又要把它折叠完之后呢，要把那个花艺的铁线把它几十根排满，然后再把它喷漆，然后再把它合上，再剪开完之后还得再剪出那个菊花的花型，所以还有就是整个应该差不多是有九道工序吧，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再把它所有的打开，再把它串起来，所以这个过程还有康乃馨、初康花，就总共是600多朵，所以
1: 600多朵，
0: 对，所以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天哪，就是一步都不能省。我本来也在想说通过其他方式，要不用陶瓷花，然后呢，但是未来如果要去其他的展的话，它又会破损的很严重，所以这个到最后还是想用利朗的布料来表达。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把这个就跟我们的艺术的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0: 就是用这种品牌的布料，然后去做跟我们闽南的文化相关的这样子的链接。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有很多人走过的时候就是久久都停在那，然后我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个父亲，然后他就是扛着自己的小孩，然后两个人在看这样的花，那个花，哇，我当时那一幕我很感动。我会觉得这样的作品其实如果能让老一辈的去看这个展，可以看得到说我知道你做的这个是什么，然后年轻人他其实可能不太知道七娘妈的这个背后的寓意，那他通过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可以去看一下，哦，这是我们闽南在这个七夕的时候，哦，自己有自己的仪式感。
1: 对，
0: 对，
1: 所以非常的特别哈，我们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你的艺术作品让年轻人去了解我们的闽南的这种民俗的文化。
0: 对，这个展就我现在作品很多的意义其实就是通过年轻人的视觉，然后去做就是就比如说你说晋江两个字吧，它其实是配色上面它其实是非常年轻态的，那你通过这样的视觉，因为年轻人他是愿意就马上拿出来打卡拍照，就像当时的簪花兔事件，一开始我是不知道它会爆火的，我只是知道说我们以前对于艺术或者说它都是高高在上在博物馆的，那我觉得艺术应该是要跟生活相关，就是在生活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随处可以看到的艺术品，那我其实到现在我依然还是在坚持这个事情，就是如何让年轻人看到我们所有的作品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东西，比如我们的非遗的工艺是什么，那就比如说剪瓷雕，因为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嘛，我们其实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的话，不管是年轻人老人家，或者说跟我同龄的，这些其实他们都是可以看得懂的。我们也经常思考过，就是炫技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得很抽象，让大家很看不懂。只是看出你的工艺，或者说看出你的表达，但是我后来想想不对，我还是得让大众就是更明白，就是我们只是很平常的，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在 这个也就是比如说它的颜色里面我被抓住眼球了，但是我可能在细看的时候我说哇它其实很华丽，

0: 其实非常细节，对，
1: 不仅给人一种叫做视觉的震撼，而能够发现这种细节上的这种用心，
0: 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再介绍作品是吧？
1: 是的，我们要把你刚才所想的你的这些作品都完整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紫露花颜，就是蓝音的四件乐器。
1: 对，
0: 这四件乐器的话其实是在2024年的时候做的，那琵琶是新做的，因为不是
1: 南琶对吧？
0: 对，就上面不是写了一个19件作品14件新创嘛？
1: 对，
0: 那其实其中有3件，就是有4件其实就是这个南音啊。那南音就是这个的话，我非常喜欢它里面的一些设计跟工艺啊，比如说它有一个是二弦吧，是一个
1: 南音的非常经典的乐器之一。
0: 对，二弦运用的是非遗珐琅啊，然后三弦的话用到的是残花，它上面有一个凤凰，然后还有一个赤铜花，然后琵琶的话我们运用到了敦煌的配色，所以这两天刚好敦煌的来过来交流，
1: 对，
0: 在现场有做了一个文创大赛的一个开幕仪式，所以我当时我就是说，哎，可以帮我们就是看一下，就是我们运用到敦煌的这个配色，并且是用手绘的方式，让他有看出很多的笔触，然后还有可能我没有讲，我不知道现场去看展的观众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琵琶里面非常非常多，就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我们本土的一些设计的图案。那可能跟找盲盒一样，可能大家有看到戏台，有看到安平桥，有看到东西塔，有看到雁塔地灵，但是我们里面隐藏很多了这样子的，像一个拆盲盒一样。那还有一个洞箫的话，我运用的是非遗的烧钹的工艺，上面还写了钢材坡。
1: 哦，钢材坡。
0: 对，就是那个曲谱，我觉得也是
1: 对。
0: 大家都会看到跟那个就是看天文一样，就看不懂，我自己也看不懂，但是我会觉得那个钢琴坡跟这个南音四主整个乐器放在一起
1: 非常非常的搭，
0: 对，
1: 毫无违和感，
0: 非常和谐。比如那个洞箫，当时如果不是有这个钢琴坡，我会觉得它缺少了一点灵魂。然后当时做这个洞箫最好笑的是，我把我们的那个办公室的屋顶都得掀了。
1: 怎么说？
0: 大，它很高嘛，它大概高到3-4米有了吧。然后我们当时为了做它，就是我撕它撕了应该有4-5次，就是反反复复。哎，第一个就觉得它是叫春光明媚，然后我就给它做了一个蓝色，就是那一种绿色的，
1: 春天的颜色。
0: 对，然后。贴完了，我们团队就在想，这么顺利吗？做完了，
1: 不应该历经艰险才出来。
0: 了解我了，他们会觉得我可能不太是那一种，就这么好简单的东西就做完了。然后我回去睡了一觉，起来我说，撕了吧。然后他们就
1: 推倒重来。
0: 我们当时有发了一个那个我们就创作那 vlog， 就是我们团队剪的，把我笑的不行。然后后来。在撕过第几次，就一直在用蓝色，用蓝紫、宣紫各种紫，然后一直在实验完之后，是后来染了这个，是有点像那一种很旧的一个颜色，然后再加上这些烧钹的工艺，然后再叠加上去完之后，还有。帮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流苏，做那个流苏当时也是极痛苦的，因为我是定制的很粗的线，然后那个线我不知道它会缠绕在一起，所以我们单单一把线，就这样一把的线，
1: 把它捋顺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对，可能4-5个人站在2楼一直在那甩，对，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我们有记录那个小片子，就真的很好笑，很好笑。对，这个过程当中就
1: 我们做回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回顾里面看到？
0: 应该是在哪个平台我有发。
1: 到时候你发给我，直接在我们的回顾里面有哈。
0: 但他们剪得非常的粗糙，就是很生活化，很搞笑。对，然后所以南音的这个话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它在一些工艺上面的话还是很精美，因为我们那个珐琅的话，我们也是邀请到了30首作的。

0: 团队
1: 哦，
0: 然后来一起就去完成，因为他那个做工太难了。珐琅一般大家看到可能是一些碟子，一些小画框，比较小。那做那么大的话，可能敦煌是有的，但我目前我们这边还没有。而且它是一个二旋嘛，它有一个弧度，所以这个弧度你要在上面去做这个工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难度
0: 对，
1: 对，
0: 而且还给它设计了一个飞天跟刺桐花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1: 哦，飞天刺桐花的图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结合了哈。
0: 对。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其实现在在讲的其实是按照我的导览图来的。
1: 没问题，
0: 对，
1: 太棒了。
0: 就是我脑子里面的我的作品，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导览图的啊，从右边开始走，就是走到导览图。现在走到了是一个簪花兔。那簪花兔的话，肯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我第一个被看见的作品，所以这次展肯定会有它。
1: 对，
0: 并且我在做的时候，我在想说，天哪，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到簪花兔依然那种感情就特别浓烈，就是他们说，哎，簪花兔，你是那个簪花兔什么？当时不是很多人说簪花兔妈妈吗？
1: 簪花兔妈妈，
0: 对，
1: 好的。
0: 所以有那一种情境，而且还会想到很多时候，就是做簪花兔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那个时期其实是非常不开心的，所以
1: 创作过程没那么容易哈。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作品呈现的时候，
0: 对，
1: 让很多人觉得哇，好惊艳，但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蛮痛苦蛮煎熬的一个时间。
0: 对，并且我们当时团队说实话并不成熟，我们运用的是泡雕，所以那一年就天天在救兔子的路上，就是因为它一吹就倒了，然后耳朵就掉了，然后你又量那么大，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在边上补，然后大家在拍，就是几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哦，这样哎，
0: 是，所以我当时在想说，
1: 就是看到那个簪花兔很美，但是不知道还得这样，还得补。
0: 它一直在破损，到最后都已经碎了，所以一直在破损嘛。所以我就在说，天啊，就是
1: 这是破碎的艺术吗？
0: 哎呀，
1: 就像我们的剪瓷雕一样，错上游戏。
0: 但剪瓷雕其实我们做的工艺的话，它其实是非常可以保留很久很久很久的。这个是我现在喜欢它的这个工艺。我们今年不是在春节的时候马吗？
1: 对，
0: 又是跟宁明芳教授也是有两只共创，一只是剪瓷，就是用那种碗敲碎，然后再把它
1: 破碎的艺术。
0: 对，然后那个剪瓷是放在德化的红旗坊。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瓷砖，我们在瓷灶做了一个瓷砖的一个工艺。那当然就是这个工艺，林明芳教授他是万万想不到说，天哪，怎么这么难？因为他的瓷砖就是我们要把它这样一个瓷砖，然后慢慢切割，切成的小片，然后再把它做成马，然后马又那么巨大。
1: 对
0: 对，所以哦，还有一个是他的马鞍上面是一个绿釉葵口蝶。然后我当天晚上我一直蹲在那一通宵，然后一直调不出那种我想要的那种旧旧的感觉，所以我后来看到有一个洗碗的抹布，然后我就用洗碗的抹布开始在给它调色，然后到最后真的做出了那种很旧的绿釉葵口蝶，因为毕竟是一个像古董级的，
1: 对
0: 对，然后它也是一个瓷灶非常能拿得出手的这样子，
1: 非常突出的代表性的，
0: 是，所以。而且那个马鞍其实做得很精细，因为做的是用浮雕，就这种老工艺哈，做成了浮雕。所以在讲这些工艺的时候，我是会觉得哇，天哪，这个过程太痛苦了，然后这跟就是去运这个马呀，也跟西天取经一样，所以
1: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是吧？
0: 对，
1: 经历各种考验。
0: 对，所以这些工艺上面的话，其实泉州我们其实更要深挖。更要深挖一些老的工艺，或者说这样的非遗老师，然后我们在这样的融合，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新的设计，当代的设计，然后去呈现这个。其实剪瓷雕它其实非常可以继续在做很多的作品，因为那个武殿是不是有一个剪瓷龙吗？
1: 对，
0: 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我只要经过，我看到那个大龙龙哥。
1: 龙哥，
0: 对，我叫他龙哥，因为我们当时是一家人。那个舞龙其实设计的时候是，有龙姐有小孩，就是龙宝
1: 就是他一个，
0: 他是一个
1: 和谐的。

0: 的家族。
1: 对，二哥是那个龙舟啊，对，燕亭周莹。所以我们其实在设定的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0: 对，
1: 就我们不太去讲这些故事，
0: 但是要讲，要不然大家真的就看完之后觉得好，
1: 是，
0: 然后没有记忆了。
1: 对
0: 吧？还是就是就像人家说一句话叫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对不对？
1: 是，
0: 你要把这个讲给大家听，有故事，然后大家才记得住。原来那个簪花龙，那个簪花兔，他是这么想的，他是有女性的力量在后面，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大家能记得住。如果可能看完之后觉得我又被另外一个吸引了，他就没有记忆点了。
1: 那是因为我好像发现我是去年才有一些变化，就我才可以说话。我去年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比如我现在可以跟你这样侃侃而谈了，然后我或者是在讲我自己的创作领域里面的话，我可能有就是可以生出很多的那种表达欲，但是像以往的话就是应该是
0: 你是在埋头苦干。
1: 对，还有一个
0: 埋头创作
1: 就是非常的不舒适，
0: 我
1: 都是戴的口罩嘛，然后在表达能力或者说其实我是有很多想说的，但是一到镜头我就难过。这个什么的就很搞笑，就是这种其实应该是当时还没有办法接受。
0: 现在可以了，没问题。
1: 现在我已经不备稿了，我现在已经是就是有很多的采访什么的是我不备稿，因为我备了我也记不住。
0: 对，你就自己怎么想然后就怎么去说就好了。
1: 对，就是这个东西我源自于就是因为是我自己设计或者说我自己参与了老师的这样的工作，那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正在一个回顾嘛，那现在就是比较通畅比较顺了。
0: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叫做蜕变的过程，是吧？
1: 对。
0: 然后一个叫做逐步在往更多的这个更高的视野去拓展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继续跟着你的导览图，我们大概还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
1: OK， 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海洋的羊的一个作品，它其实是我当时在参加妈祖巡香的时候，我看到阿嬷的那个篮子，跳的那个篮子，就是特别特别美，所以我这次就把就是那个渔网跟这个篮子结合，然后把它倒过来，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丰收的意思，然后邀请到的也是一个团队。就是那个内海综合商店，然后一起来完成了这个作品。那这个羊的就现在就是已经有海外版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出海的一个艺术家居比如他可以做成一个灯或灯罩。对，我就觉得哇天啊，就是通过这个展其实链接到了很多在外面就优秀的这样子的团队。所以那还有我们还有一个花篆，就花篆的话就是在中间舞台点水南岳不是来演出的时候有一个转动的那个舞台嘛，那个舞台其实也是为了点水设计的，因为我当时我知道我的这个展的话它是每周末都要结合一个演出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型的舞台，然后也是在晋江定制的那个地毯然后这个花篆的话是我跟青年演员黄世超共创的这个作品，因为我们两个就去寻找很多关于我们这个闽南的花篆的元素然后在不改它的任何的花纹颜色，直接提取，然后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亚克力浮雕的一个工艺，然后把它转动起来。这个作品其实很漂亮，就现场看的话也是还蛮。
0: 所以每周末去看展的话是有表演的。
1: 是的，
0: 嗯
1: 那可能一直到这个周末吧。对，然后接下去可能还要调整，到底有没有延期？我现在目前我也还不知道。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哦。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是一个龙舟，它其实运用的就是力量的布料，然后做了一个10几米的一个龙舟。我觉得这个龙舟想要代表就是我们通过江河，然后奔向大海，其实让世界看到晋江。其实当时表达就是这样子，而且它又是一个，就我对于做龙头龙舟这件事情，我们当那天算了一下，我应该有做了多少个龙头，应该10几个，就是龙年那一年，到现在可能就做了10几个龙头了，然后这个龙头的话，我每次在做龙头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就是我们晋江的这些企业家们，
0: 对，
1: 我觉得真的这个拼搏精神，所以我在上面给他写了"人生海海，爱拼才会赢"。 啊，就它不是有个划桨嘛，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代表晋江的这种精神。然后最后一组作品是叫《千年千灯》，它有五个非遗的五谷花灯，然后呢提取的一个架构，我没有改，但没有改它的一个形态。然后在上面呢是有我们很多的晋江的元素，比如说有那个安平桥，有我们的戏台，然后呢它上面用的是也是布料，纺织布料跟剪纸工艺，还有浮船，就是满草庵啊，就是整个每个灯上面的元素跟它的搭配的颜色其实都还是有讲究的。我们导览结束了，谢谢。
0: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吧。就这19件的手工装置里面啊，哪一件是你个人最喜欢的？
1: 这好多这么问，但是其实都是就是你亲生的娃，
0: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对，倒是没有说一个是哪一件是特别喜欢的，都喜欢。
0: 那最满意的？
1: 最满意呀、
0: 对，最满意的。
1: 最满意可能到最后比较打动我的反而是那个就七娘妈。对，是因为我真的我在七娘妈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展示形态，就是每个人的拍照的方式，然后跟大家对他的理解跟他的角度各种角度，我觉得他比我想象中更美。对，
0: 就跟每个人链接之后他产生的这个火花就是非常的漂亮。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展览时间是到什么时候？
1: 现在目前可能就是到真的这个还没有办法明确，
0: 还没有明确是吧？
1: 对对对，
0: 抓紧时间去看就对了。是每天都可以去看展的吗？
1: 我们是周一的时候休息。
0: 对，这跟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啊这些展馆是一样的，周一是闭馆，然后其他时间都没有问题。
1: 对，
0: 而且很多朋友说这个收费吗？费用多少？
1: 对，我们在抖音上面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丽朗艺术中心，上面是也可以购票的。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官方渠道是吗？
1: 是的。
0: OK， 所以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呢，刚才说到了19件的手工的装置啊，有大家非常熟知的簪花兔，还有刚才说到了我们山红自己也特别满意的亲娘妈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装置啊，一定是非常惊艳的。好，在节目最后我们来请山红来简单做个总结。
1: 我总结一下，就是我想要通过这个展览，然后让就是更多人看到我们泉州的文化，所以我也希望未来通过我自己的领域，还有结合像类似可以像这样的展的方式跟演出的方式，我们走得更远。对，
0: 好的，更多惊喜等待各位。再次的感谢山红，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收听。有任何的关于节目的内容的一些问题啊，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每期都有惊喜啊，惊喜等待各位。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油吧3861家教共成长系列融媒直播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我是主播小青。本期节目由晋江市妇女联合会、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联合推出。高考出分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不清楚最新的填报政策，分不清院校专业，不知道如何结合分数合理规划，稍有疏忽就容易留下遗憾。那么，如何掌握科学的填报思路，避开填报误区，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特级教师、复旦大学心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福建省心理健康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电视台高考切线特别节目嘉宾陈瑞山老师做客直播间。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陈老师将全面解读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政策，拆解填报流程，分享科学规划的方法，助力考生找准方向，精准填报。那么我们的节目将同时在晋江电台公众号、晋江电视台视频号、晋江市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FM91.4 加油吧3861、晋江观察 APP 等平台进行同步音频视频直播。观众朋友如果有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疑问呢，欢迎到我们晋江电视台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留言，陈老师将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陈老师为大家分享。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就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这个话题，跟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广大的观众进行有关政策的解读，还有填报的策略以及填报步骤啊，进行拆解啊，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啊，大概分成了五个部分啊。高考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填报志愿非常重要。那分数是昨天出来了，切线也切好了，现在就是志愿怎么填，我们不要浪费分数。因为每位考生的一分都是用汗水换来的啊，所以志愿填报的这个最重要就是分数以这个规则啊，你要搞清楚，让分数才不会浪费。那分数是入场券，这个志愿是目的地，那你要规则，它是导航仪。你规则不清楚啊，那就乱了，
0: 是
1: 乱了，那就可惜啊。所以接下来我围绕着大概这五个大的方面啊，一个就是对高考政策的解读。还有考生啊，要了解他的个性特点，就是深度的分析，他对于自己也要认识。那接下来就是根据他的分数，根据他的个性特点来筛选学校、筛选专业，哦，要精准的来定位。第四步就是整个步骤怎么样操作，哦，流程要把控好，梯度怎么样安排啊，哦？因为他要按一定的梯度。我们绝大多数的都是按平行志愿，哦，就是分数优先要怎么排序。那再一个就是等下家长跟考生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在这边做解答啊，大概就是这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哈，大概是从10点到11点30分。那我们也希望说，尽量在节目结束的最后10分钟来给到大家专门的这个答疑时间。可以吗，陈老师？
1: 可以。
0: 好的，
1: 好，没问题。那这个，我先把今年的考试，志愿填报整个时间的安排，这是一个表格。那表格大家可以拍照啊，截图拍照。时间呢就提前批的，他30号就开始，到2号结束。那普通批的是大多数的人普通批，就是下个月的3号到6号，今年提前一天，啊，比较紧，时间会比较紧。
0: 是
1: 啊，这个普通类啊、艺术类啊、体育类啊，它时间也，有的个别地方有所不一样， 啊，比如说常规志愿跟征求志愿之间，这个一定要看准。我们每年都有个别的，哦，把时间没看清楚。
0: 哎呀，太可惜了。
1: 那极其个别的都有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接下来啊，我就刚才讲的这五个方面展开啊，对规则的解读啊，那就政策篇。
0: 嗯。
1: 主要就是它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肯定要搞清楚，啊，搞不清楚就会乱填了。
0: 嗯。
1: 所以高考信息啊，以细节的把控要怎么样把控？章程肯定要研究。哦，我们招生有章程，这个学校每个学校也有它的章程。
0: 嗯。
1: 这个要研读，哦，而且要认真的研读，哦，规则都写得很清楚。
0: 嗯。
1: 我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研读啊，细化的东西，当然不同的学校也有不同的规则。
0: 嗯。
1: 另外就是分数出来了。分数出来，有的人是把往年的这个今年的分数去对往年分数，这不可以这样。
0: 哦，不是这样。
1: 啊，你要按你的位次换算成为往年相当于多少分，
0: 对，
1: 能够上什么学校，我后面排序还会讲。再一个就是了解专业，这个专业是读什么，它的课程设置，它的培养目标，它的就业方向，哦，把这些信息都要搞清楚。
0: 读透。
1: 哎，读透。
0: 嗯。
1: 不然你说我就喜欢。那进去也说，哎呀，原来我原来想的
0: 跟
1: 这个
0: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哎，
1: 那我要换专业，那不行，
0: 就困难啊。
1: 另外就是家长每个都很重视嘛，因为小孩不容易嘛，
0: 嗯，
1: 所以昨天分数出来，欠也欠好了，那家长要做什么事啊？其实我刚才那几点，家长也是要跟小孩啊一起来探讨啊，几个，
0: 嗯，
1: 就是这些。总分多少位次啊？那换算成为往年是多少分啊？啊，那一分一段表已经出来，那你要去对照哦。那规则就刚才也讲了，肯定要去读透了。
0: 嗯。
1: 哦，另外就专业方向，还有有的对地理是有专门的挑选的，哦，那这个都要先确定一个大的范围筛选出来，
0: 嗯，
1: 过滤完以后筛选一些你的所谓的目标院校啊。哦，
0: 嗯，
1: 这个差不多，家长跟考生们啊，这现在就要做这么几件事。
0: 好，
1: 那我首先对有关高考政策的游戏规则啊，有涉及到20个重点的核心的这个名词。
0: 名词
1: 啊，这批次啊，批次就是哪一个批次的了？我们现在有特供线特殊的嘛，那批次线是多少了？普通的这是多少？专科是多少了？哦，
0: 嗯，
1: 那投档，投档就投给这个学校的，但是这个投给学校，学校还有具体专业，专业还有专业线啊，哦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提前批是属于梯度志愿，平行的是属于普通批的平行志愿啊，
0: 嗯
1: 哦。提前批是一个第一志愿，三个参考志愿是平行啊，其实这种叫混合志愿的。一个梯度，一个是平行的啊。那专校院校有一个叫做专业组，专业组是一个专业组可以填六个专业。那今年就比较特殊的就是把原来的40个院校专业组扩展到50个院校专业组啊。另外填报的时候有一个叫服从调剂，原则上我是建议叫服从调剂，因为不服从调剂，你万一冲啊，那就会出现问题，哎，就会什么？有的冲，你达到了这个学校的线，但是你没有达到他的专业线，叫退档。
0: 嗯。
1: 啊，那如果填得过高叫滑档啊。
0: 嗯。
1: 所以退档跟滑档是不一样，一个是进上车了再下来，一个是连上车都没有。
0: 就直接走了。
1: 啊，那就要去征求志愿了啊！征求志愿就是有剩下来了再征求嘛。啊，那专业稽查今年取消了。专业稽查，因为过去也有很多考生啊陷进去，
0: 嗯，
1: 哦，他没有填第一专业、第二专业，要扣分跟人家第一专业比，
0: 对，
1: 那这个有的没看清楚啊，哦，所以
0: 今年
1: 基本上取消了，
0: 对，
1: 哦，但是极其个别是不是有存在这个？你看章程，
0: 嗯，
1: 据我了解就是几乎要全面取消这个，好，哦，那这个梯度怎么样把控？因为今年有50个院校专业组，我是分成了博、冲、文、保、电，我把它分成了5个档次。那我们很多人都讲说冲、文、保3个，我是把它细分到5个。
0: 嗯，
1: 因为这样就是更保险啊，
0: 嗯
1: 哦。
0: 更有机会
1: 来冲到一些好学校。好，那梯度填报啊，就是不管是院校还是专业，都要把高分的填前面，啊，低分的填这个后面，还有你感兴趣的，你尽量拉到前面去了。好，那投档比例，提前批的部队的那种有1:1.2的，当然也有的1:1.05还是1:0.2的，其他的有一些院校专业。那我们本省的普通批基本上现在都是1:1，就是收100个投100个啊，所以有投档的差不多就可以啊，除非说他有特别的要求你达不到，选科的要求一定要注意啊，你在选什么科，他志愿计划本里面写得很清楚，一定要什么组合，不是这个组合对不起你不能填的啊。这个差不多就这么一些核心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名词啊，我稍微提一下。那我还会结合等一下具体的里面的一些操作的再提醒说这个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好，那志愿填报家长最容易搞乱的六个问题，我这边提醒一下，就是分数线怎么看啊？我刚才已经讲了，你要看位置是换算了啊，志愿到底怎么样要填，这些就等下会讲啊。这边还要一个是强基计划，一个是综合评价。那种强基就计划跟综合评价，它是学校有的要笔试，有的要面试了。哦，如果有报的，大家就要按这个时间去参加相关的一个面试还是笔试了。那三大计划，我们福建省只有两大计划，我们没有国家计划，我们只有高校计划跟地方啊。这个军校啊、师范啊、这个公安呐、有的放在提前，就放在提前批嘛。那师范我们本省的现在都放在普通批啊，已经好多年是这么一种情况了。好，这个是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我们视觉有关规定要先把控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把这些政策要吃透，好，你信息搞清楚了你就不会迷茫嘛。好，所以每年都有一些陷进坑里面去，就是规则搞不清楚。好，我们一定要做到0失误，要做到0失误。所以你们在查找什么相关的信息啊，一定要权威的网站啊，不要去什么随便百度啊什么 AI 去查，那个是有的是不准确的啊，千万不要这样做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这几天听一些家长说他叫 AI 填报志愿，也有辅佐的人叫 AI 填报志愿传过来，我说你这个志愿不能填了，你填了以后你上不了啊，他有点乱。啊，那总的来说啊，我们志愿的填报要聚焦这些选择的院校跟专业啊，而我们的人生规划一个蓝图，其实这个就是生涯规划。你读了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在什么地方，很大程度就决定你未来人生的一个走向啊。但是这边一定要注意哦，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考生跟家长。就是看这个学校的名气，看专业这个有没有高大上。那其实啊，这个你应该对照你适合的才是对的，不要光看这个。
0: 那陈老师，我们的直播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哈，有很多考生应该是家长来询问咨询一些问题，比如物化地548分能去闽江大学吗？还有物化生623分能报福大吗？可能都是类似的这些问题。
1: 闽江大学多少分？
0: 闽江大学的话是，来我们刷新一下哈，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个519的省内，想要省内的
1: 519，闽江大学可能上不了。
0: 闽江大学是物化地548分。
1: 啊，548分呢、啊？你这个就要看具体什么
0: 专业
1: 。这个家长考生注意一下，你就去找去年他这个学校的最低分，你位次换算成为去年多少分？前年多少分？大前年多少分？看3年。
0: 看这3年。
1: 看要看平均分，那对照 这个专业是多少分，你填了如果说吻合就可以填，如果差距大那千万不要填。
0: 嗯，所以陈老师其实是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具体的方法。就比如后面也有考生物化生623分，能报福大吗？
1: 这个福大可能这个分数高。
0: 福大，咱们福州
1: 大
0: 学。
1: 福大当然是630几。
0: 623。
1: 23，福大可以线可以达到。
0: 可以达到。还有一个物化生519，男生要怎么选呢？他们可能目标还是更倾向于咱们省内。
1: 那省内的这个可能就是。独立啊，跟民办的这些去考虑哦，公办的可能上不了，510多上不了。
0: 独立和民办的考虑是吧？
1: 啊，同样也是把这个位次换算，因为按这个方法才不会出问题。
0: 嗯，
1: 我每年的考生跟家长都有类似的问题，我考多少分，填什么学校，填什么专业，能不能上？因为这个我刚才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你把位次换算成为往年的分数，然后再根据你的个性，你找到你最匹配的，那就。不会出问题了。
0: 嗯，
1: 好，所以这个你考的分数跟我一样，我们填的志愿、院校跟专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不能按这个分数我填这个行不行？
0: 嘿嘿，
1: 我们细化。
0: 好，所以如果家长们还有关于咱们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呢，欢迎到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我们此时正在直播的实时在线互动。

0: 有一个第一志愿原来填了好几年前了、啊，填前做志愿单没进，
1: 嗯，
0: 但是参考志愿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好多年了、哦，他进，那这是特例了，哦，非常少的，这种现象哦、嗯，这个是满填满填呢、啊，他真的是中，哦，那平行志愿就是按分数优先，梯度志愿是志愿优先，两个不一样，
1: 嗯，
0: 啊，平行志愿就高分了。好，来排队，我等一下会讲怎么样排法。好，
1: 好，
0: 嗯，这个顺势志愿就是这个志愿优先了、哦，但它风险是比较大的。好，其实我刚才也已经把这个意思已经表达了。
1: 嗯，
0: 好，你如果说你是填参考志愿，人家第一志愿都抓满了，你参考志愿分数再高，我也不要你啊。好，所以就一定要注意，你想去的一定要填在第一啊。好，那每年都有一些顺势志愿没搞清楚啊，落榜的啊，这就是一个例子了啊。比如说甲是650，乙是640，你看他投档的啊，肯定是先把第一志愿的先投进啊，投出去，那他没招满才考虑你第二志愿嘛，是不是这样啊、
1: 嗯？
0: 所以顺势志愿的模式底下，第一志愿是定生死的，就定有没有了，这非常关键的啊，这是要点。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
1: 嗯，
0: 那机会就是一样的，均等的啊。游戏规则啊，就是我往年也是这样讲，就两个大车站嘛。
1: 嗯、
0: 我们今年的物理组将近200,000，历史组是60,000多。
1: 嗯，
0: 那这个二十万的物理组啊，就是一个大车站可以，有20个人要进到这个车站去，那就20个人，20万个人排队，
1: 嗯，
0: 啊，排队，那怎么样排呢？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啊，就是第一名呢，
1: 先
0: 嘛，
1: 对，
0: 哦，那一开始说开始要招生了，
1: 上车，
0: 这个上车，你第一个进去状元，那这里面有多少车啊？去年的物理组所有的大学来福建的有2378个专业组，也就是2000多辆车。
1: 嗯，
0: 这20万人，他要去，当然喽，有的没上线就没办法去车站，
1: 就没办法
0: 啊，这另外一回事啊。
1: 对对对，
0: 有上线的你去排队，你这2000多辆物理车站的都可以去找。
1: 嗯，
0: 那不是说我随便上的。
1: 对对对。
0: 哦，你清华北大，他这个。假如说他要在我们福建清华市招30个，那肯定是前面这些人，你10,000名呢，你肯定轮不到，是不是？
1: 是
0: 啊，就一个一个进去的，啊，状元先进去，然后榜眼啊探花，那接下去一个一个接个一个进去，啊，那第一个随便做没问题，
1: 哎，
0: 你说你是第10,000个，能不能随便做？不可以，
1: 没这个机会呀，
0: 哎，不可以随便做的。
1: 对，
0: 你今年是。50个院校专业组，相当于原来你这个已经填好，这是一个上车的凭证票子。
1: 嗯、
0: 那这50个，你第一看是什么专业组，你就找那一辆车。这一辆车，假如说是要招，坐30个人，招35个位置，你看一下，哇，满了，那你就不能坐，你下来，你去第二辆看一看。第二辆他要找招五十个，坐了49个，还剩下。一个，那你就坐那一位嘛。
1: 嗯，
0: 好，那有的时候我不服从调剂，我要坐第一排第一位，那你下车，对不起，啊，就下来了。
1: 嗯，
0: 那下来说我去第三辆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你这张票已经被售票员拿走了，你没票了，
1: 就没有
0: 啊，没有机会再上第三辆，后面的都没有了。
1: 哦、
0: 那你就在车站等嘛。那车站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人家没招满的征集志愿，也叫征求了。
1: 就后面的
0: 哦，后面
1: 对
0: 啊，没招满的他会再来，就是规则很简单，好理解啊。
1: 嗯
0: 啊，这个是按这么一个程序来进行的。那我刚才讲说，我们福建今年是26.79万人参加考试，啊，我们前州是6.1万，那我们晋江可能10,000多嘛。啊，10,000多，11,500，这个从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啊，物理组啊，它的本科率是比较高的，62%多，那历史组的42%多，
1: 嗯，
0: 所以历史啊，不好填啊，比较不利。但是读书的时候，很多同学说我要选文科的比较轻松，那填志愿才头疼，说真的是好、啊，

0: 所以在选的时候要慎重考虑啊，不是说历史组不能报啊，你如果说对历史真的
1: 感兴趣
0: ，那你这基础比较好，你要评估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根据招生的这个最终结果的现实提醒考生的啊。当然跟这一届已经没关系，但是今后还有家长听到我会注意嘛啊，我点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去年呢，有很多高分的考生都会关注我们98211究竟是招多少人呢？我们按去年的这个计划，985前生也就是2.34这个例。物理组才4000多，那历史组才1000多，所以985的都是高手。啊，2%几嘛，啊，那211呢是6.31，那这个这当然是包含着其中的985，就当然211了啊，所以力度不高。我们福建在全国的力应该是属于中等嘛，啊，北京呢，那上海啊力就相对比较高啊，我们属于中等啊，在这个力。我用这个表格红线的啊标注一下。那分数优先的原则啊，这个就是按分数嘛，好，所以它是相对来说就是很公平的啊。你高分的你排前面嘛，你先选嘛，好，另外一个不看志愿的顺序，啊，我比你多一分，我是600分，你599，我填第50个专业组，你填第一个专业组，也是我，啊，这个跟你排在第几位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跟分数有关系，啊，这个就是
1: 分数优先，
0: 分数优先，大概就这个意思，好，一个600，一个599，那就是分数高的先走，啊，另外就遵循你的志愿，这是有顺序投档，你想去的。你就要填前面，
1: 对，
0: 你不要理想界的填在后面，那它是有顺序投档嘛，
1: 按顺序，
0: 第一个投档没了，那自动减缩就第二个一直减缩嘛，那你想去肯定要填前面了啊。另外就是高分的要填前面嘛，你把低分的填前面不就走了？那高分的跟没填是一样的啊，所以整个顺序啊，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搞清楚了就不会搞乱了啊，这是具体的意义。因为我这样表达，应该知道说我高分的，我想去的，填前面。那另外就是后面的分数应该要慢慢的降下来，有顺序的啊。投档是一次投档，就一次，你这个档案投出去啊，没办法说我这个档案投了很多学校去的，就投的这个，那其他就没有了。
1: 对。
0: 啊，就一次投档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你当你投了以后啊，它已经是符合了，那就是其他都没有用了啊，作废了啊。这个提档后被退档，等于批次就落榜，那就要征集啊。这个平均志愿的规则差不多，也就是按我刚才讲的这么一个过程来。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平均志愿的投档前过程啊，小明啊他是考620，排名假如说是5000，那第一厦大他就分数比较低，不能满足了，
1: 没上，
0: 那川大也没有满足了，那重庆大学啊他超过分了，那满足了，投档成功，那福州大学没意义了，后面没意义了啊，就这样啊，这个好理解，比较简单。目前的这种平均志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因为它就是避免一些高分啊，你过去的那种梯度志愿没填好啊，就高分低就的，那就可惜啊。所以它这个计算机检索啊，这个规则，它不会乱啊，人那么多啊，它按计算机检索很严格的啊，就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这是平均志愿。那专业录取的三种方式，分数轻、专业轻。专业计划我刚才讲已经取消。那分数轻跟专业轻是什么意思？分数轻就是你分数高的你先走，专业轻就有的学校还有专业轻，就是你填第一专业，我把第一专业先考虑，你第二专业。如果第一专业招满，你第二专业再高分我也不要，
1: 就没有机会嘛。
0: 比如。

0: 不说我们的警察像好像今天还是专业枪。
1: 哦。
0: 我们老早过去呢，也有一些大学，我们本省的一些大学也是专业枪，没有填他的，第一专业啊，是可能会没办法投。
1: 嗯。
0: 因为他是第一志愿先满足，叫专业枪。
1: 嗯。
0: 啊，第一专业的那个志愿的第一专业先满足。那刚才有提到了批次线、投档线、录取线哦，这三个，批次线就是我们切线的，昨天的切的嘛。那投档就投给学校的线哦，最后他录取多少分是另外一条线哦。不同专业也有专业线哦，这个好理解。接下来就是你个性、你的兴趣爱好，一定要进行评估，深度的分解。
1: 嗯，所以我们第二部分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自己哈。
0: 对对对。
1: 哎，那么在进行第二部分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来把刚才直播间大家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互动哈，给它显示出来，让我们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首先我看到有一个是物化地606女生理科哈，她是想要报省内的，但是专业比较不了解，想请陈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0: 专业我就要讲第二个问题，你先搞清楚你的个性特点。
1: 嗯，
0: 你的个性特点是不是符合，比如说你动手能力很强，你可以选工科，你是逻辑思维很强就选理科，对不对？你跟人打交道很厉害，你就选一些比如说师范啊、法律啊这些，今后要跟人打交道啊，对吧？还是医生啊，要跟人打交道嘛。那有的是执行任务能力很强啊，你会计学就可以学了，你文秘啊这位啊，要按照意思来执行的啦啊。所以这个要还要具体分析。那我们省内你600多，这个学校厦大是肯定分数不够。
1: 嗯，
0: 那福大我们看一下了。
1: 好，物化生603分，有色盲能上什么公办大学呢？
0: 公办大学是挺多，那色盲你就是化学啊、医学、啊、很多专业都
1: 这些都就
0: 受限，不能填，绝对不能填啊！填了以后啊，你是没办法的，因为你体检表有体现。
1: 就是、
0: 那万一有的说我怎么处理？我说你怎么处理啊？你去如果复检出现情况，你还要回来啊？
1: 哦、
0: 你干脆这个时候就回避，应该是这样。
1: 嗯，对。
0: 你回避嘛，你不要填嘛。
1: 嗯、
0: 我们明知道这个里面有坑，你干嘛要去跳？
1: 490女孩，来有请导播。
0: 490女孩什么的？
1: 她说省要选省内还是省外呢？
0: 这个省内啊，省内很多。你是物理组还是历史组啊？
1: 有一个是物化生。
0: 啊，那这个大家都是在独立学院跟民办的。如果专业好一点，你民办的，民办收入比较贵嘛，
1: 嗯，
0: 那就是独立咯，独立也是
1: 独立学院，
0: 相对来说也是收钱会多一点，但是独立它是公私合营的嘛，就大学的、另外下设的，那民办就纯粹民间机构了，但是从分数来看，独立会高一点，民办会低一点，好，这个要达到公办可能难度比较大。好，你如果说要公办，那就叫边缘的，省外去找。
1: 嗯，物化地404分，能报哪个学校呢？
0: 400多万。
1: 04。
0: 物化404。
1: 嗯。
0: 404是专科的。
1: 物化生。
0: 啊，404是专科，大专。
1: 物化地404分能报什么学校？
0: 这个是大专。
1: 啊、大专。
0: 大专你就大专它是。文理专业相通，我物理组可以报文科的一些专业，文科的也可以报理科的，到时候你还是要看我要讲的这个性。
1: 嗯，还有一个是男生物化生531分，要怎么报才好？他应该是省内省外都可以接受。
0: 省内省外，我的意见是到省外可能学校会好一点。如果在我们省内，他是第七级命名的学校，
1: 嗯，
0: 到省外可能以省级的这种名称来命名的大学，就这个差别。
1: 嗯，
0: 以省级来命名，肯定档次会高一点。
1: 高一点点。
0: 那你按地区的就低一点了啊、哦，因为本省肯定你有很大。
1: 所以又是男生啊、哦哎，可以往省外走、
0: 啊、
1: 是吧？
0: 往省外走了，我们找一个，我每年都有为一些考生跟他找了到省外，挺好的、
1: 嗯、
0: 啊，没有什么不好。
1: 物化生519分，男生、
0: 嗯，
1: 省内有没有什么建议？
0: 省内这个。跟刚才那个也差不了多少了，510多，嗯，510多可能就是公办的，这些学校专业不会是挺好，要看，
1: 哦，
0: 好，那你独立的可能会选好一点的了。
1: 嗯，还有一个非常明确啊，物化证533能报省内哪些大学的法学专业？
0: 法学啊？
1: 嗯，物化证533。
0: 啊。法学政治的这个也你要找公办的
1: 省内
0: 是啊，公办的就是这些地区的了、嗯、什么学院什么学院的了，
1: 哦，就是市级的、
0: 哎、那法学的这边就要慎重了，因为这个传统法学啊现在也要到法学家了，
1: 对，就是结合人工智能、
0: 嗯、对对对、
1: 嗯、
0: 你没有家，有的法学啊这个五院系系的有一些同学毕业以后就业都真的目前还是比较严峻，因为现在学法律的人太多了，
1: 嗯，
0: 你方向要明确啊。
1: 嗯，好，那么我们待会儿再留点时间来为大家解答、
0: 嗯、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即将电视台视频化直播间来留言。
0: 我先把这个
1: 嗯，
0: 考生的个性怎么样去评估、
1: 哎、
0: 讲一下，因为其实刚才讲到了我多少分填什么学校要怎么样，其实跟这个
1: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
0: 跟这个个性也是有直接相关的。
1: 好、
0: 哦、
1: 嗯，
0: 你填什么啊，他都是招的是属于工科的，那你动手能力很差，你就招什么你也不要去啊、哦、
1: 嗯，
0: 你很难受啊。哦，还有学科的成绩也很重要啊。啊，我数学都不及格啊，你要搞一些理科，嗯、到时候数学不就挂科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测试的时候按传统就叫霍兰德，霍兰德是美国的啊，这个职业测试的一个量表，但是我一般都不会按网上的那种纯粹的拿来主义，因为它美国是按美国的，我们要符合我们中国的所谓的常模啦、
1: 嗯、
0: 那用我们修改以后的来进行测评。我这边测评是12张，像体检报告，我都要对考生进行分析、
1: 嗯、
0: 啊，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我刚才讲了，思潮型是工科，研究型是理科，还有的艺术类的艺术创意的啊，社会型是跟人打交道，企业型就是领导力的啊，管人的，
1: 进
0: 入学习，学了以后这些都是、哦、我要去当领导，我要去啊管人的。那参会型是即兴人物的啊，这个大概，但是每个人都有好几种有交叉了，我们看他的。前三项分数是比较高的，三个确定一个方向啊，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图片啊，你传统型做什么，社会型做什么，是不是这个就可以拍照嘛？
1: 嗯，
0: 啊，我大概一个方向就比较明了。
1: 哦，有6个型的哈。
0: 哎，
1: 嗯，
0: 但是
1: 家长们可以把这个截图。
0: 它有个是，比如说2-3个分数比较高，就有交叉在一起。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既会动手又逻辑思维很强，所以理科工科都可以报。
1: 哎。
0: 那另外一个叫麦斯布里格斯，这个也是美国的一对母女啊，他本来不是专业的，那但是他做一些像专门的研究到很出名，全世界都出名啊，他把人分成了16种人格类型啊，我就是按这个量表来测我自己，那我现在干的这种工作跟我测出来是最吻合的了，
1: 是吧、
0: 嗯、是最吻合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评估我喜欢做的啊，我符合我的个性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当然还有其他什么90那个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去参照、
1: 嗯、
0: 我这边就不再展开了
1: 嗯，
0: 好、啊、那从未来来看现在用职业倒推来选专业啊，我们每个人呢在选的时候你肯定要说我现在这个个性我读什么，那最终我要去干什么 哦，专业跟职业当然也是有一定差别。我们专业现在三级的有883个专业，那职业就1800个多个了。好，这个你要规划你未来，你5年、10年乃至一辈子我要干啥？
1: 嗯，
0: 好，当然了，这种规划完以后，有的人生的方向还做微调，会调整。哦，就我个人，我原来也不是说去搞这些心理的。但是后面也有所调整嘛，
1: 嗯，好。

0: 这个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原来专业也不是弄这个，那就是后面调整的嘛。
1: 嗯。
0: 那调整是调整比较长了，
1: 嗯，
0: 已经调整了二十几年了。好，所以要确定职业的目标啊，拆解职业它什么要求啊，你去寻找专业的路径，我学什么才能够应对我今后要干的这项工作？评估，全面评估，准确定位，啊，才不会出差错，啊。另外还要根据你现在学科的成绩，我刚才有提到，
1: 嗯，
0: 你如果数学很差，你去搞理工科是很难的。你搞什么金融学？我们就有一个，好多年前呢，就是全省五十几位的文科，就读很名牌的金融，
1: 金融，
0: 但是他数学挂科，没办法保研，太可惜了。
1: 哦，
0: 也是我们晋江人。
1: 所以要看自己，
0: 欸，
1: 对于这些学科。
0: 那目标定完以后，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你要先对你自己进行画像，好，分析好这个你应该啊，
1: 职业画像啊，
0: 画像了，
1: 嗯，
0: 啊，那有的这个是很认真的啊，他会认真的去评估你在今后要达到什么学历，读什么专业啊，有什么技能，我要有相关的哪一些啊，什么证书啊，对口的路径怎么样，这些都在填报的过程当中要进行细化。好，
1: 嗯，
0: 我们这个的直播也没三言两语也没办法讲清楚，好，就大概一个意思，
1: 嗯，
0: 你要我要做什么，我要先搞清楚，那这个做这一行你要去学哪一些专业的才符合，
1: 嗯，
0: 那这个专业又什么要求？对学科的要求，对身体的要求，
1: 嗯，
0: 还有对一些你家庭的一些
1: 经济，
0: 能够承受的。去年就有他填完以后跟他讲说，这是收入很高，一年了好几万。录取完以后说我没钱，我说我的天哪，啊，那没钱，没钱你要去想办法了。你都知道，明知道就是要钱的嘛，啊。
1: 嗯，
0: 说未来的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工作也要去考虑了啊，做什么，啊，在哪一个地方呢，啊，有很多考生跟家长啊，比如说分数比较高，我要住大地方北上广深，那这个有很多同学啊可能毕业以后就在那边发展了，
1: 哎，就留下来了，
0: 啊，哎，所以我编了一本书，还有什么几线城市它的年 GDP 是多少的，那经济发达那各方面都好，你学校建设啊，
1: 嗯，
0: 人才引进啊，也就有钱，那当然专业也就强了。
1: 嗯，
0: 好，你说深圳大学为什么这么厉害？他有钱嘛，他把人家大学的一些师资会拉过去了，
1: 嗯，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要去想一下，你今后想在哪个地方工作，啊，你尤其是一些高分的，啊，你要想清楚，
1: 嗯，
0: 啊，方向要确定好。那接下来这个就是筛选学校跟筛选专业了，
1: 嗯，
0: 啊，
1: 第三
0: 最核心的要素，
1: 就是，
0: 你最重要读去哪里读，读什么了，读哪一个专业了，是不是，
1: 嗯，
0: 啊，学校啊，专业啊，地域啊，啊，
1: 嗯，
0: 那筛选学校跟专业是决定你未来四年的成长路径，还有你做什么职业的起点，啊，很大程度真的是绝大多数人一生变化都不会太大，
1: 嗯，
0: 那除说最近几年因为大方向有调整，有的才对职业进行方向调整，
1: 嗯，
0: 好，那过去基本上就是学什么差不多，有的人干了一辈子了，
1: 嗯，
0: 好，所以一定要选好你兴趣的，啊，你想做的，你能力
1: 能
0: 达到的，你想做跟你能力能达到的那两码事。我很想，但是能力达不到，你不要去。好，
1: 嗯嗯嗯。
0: 那有的是能力这方面很强，但是他不感兴趣啊，那所以要评估一下。当然了，首先你一定要有兴趣。
1: 嗯。
0: 好，没有兴趣不行。那能力还有价值观，我们价值观有的觉得价值观 很抽象，其实价值观很具体的。啊，有的说我是想赚钱，有的说我想某一个领域有研究。啊，有啊，来找我说，他都开口跟闭口都是跟钱有关的。我说啊，那你去读金融啊，你读经济吧。
1: 经济的。
0: 啊，以前好多年前，他就往这个方向去报了。报今后就在这个行业啊，这个方向的行业去就业了。啊，所以要搞清楚东南西北啊，这个清清楚楚了才确认啊。学校跟专业要筛选好，好、啊，那怎么样入手呢？就按这几个方面，院校的实力要评估，专业匹配要分析，还有录取的概率，你要测算一下，我这个进到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概率有多大？有的人啊。就差一两分啊，没进去啊， 那就是概率没算准。好，要全面的进行分析。好，院校这个层次啊，这个就是硬实力了啊，品牌了。那地方呢，很多人都想说去发达的地方，至少要省会城市，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你分数
1: 说了算。
0: 对对对，你分数达不到白想，好，还有学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啊是很具体的，不同的学校它专业的名称一样，其实它主修的课程根据老师根据导师它有所差别，好，那另外就是这个专业读完以后是往哪几个方向，今后就业，好，那就业我们。除了有的就业，有的是要出国留学，有的要去考研究生，有的要去创业，哦，方向是好多个方向，哦，总的来说要有事做，哦，但是你这些都要去查，比如说就业率也要客观的评估，现在有的就业率可能他报告出来的不是说很真实，比如说我毕业完以后我去哪一个单位盖一个章。其实是盖一个章，它不一定是真正就业啊，这个要慎重，要慎重，啊，这个这几个维度来考虑嘛，啊，那院校，啊，院校现在肯定大家都我985、211、双一流啊，那985跟211现在都没有评了，现在主要是双一流，啊，双一流这个目前是147，那第三轮的双一流，有一些可以。很希望比较大的可以进入的，你可以往上搜索，啊，比如说我们福建师大有可能进入双一流了，啊，所以你现在填这个，你未来四年可能你毕业你就双一流了，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提醒一下，因为这个肯定是有用的，它评估要达到一定的条件，软硬件都要达到，那达到了它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啊，层次就高了。那你在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学到的东西会比较多了啊，但是这个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专业的评估，啊，我讲白一点，穷乡有富人，富乡也有穷人，
1: 这个比喻就很形象。
0: 好，你说穷乡的富人跟富乡的穷人那比，那穷乡的富人可能比富乡的穷人钱多。对不对？所以要认真的评估。你说985就一定比211好吗？那不一样。
1: 个别。
0: 211有的是非常强的王牌啊，所以你要看协和评估第五轮。
1: 对。
0: 啊，我们211也有 A 加的。
1: 有。
0: 好，A 加专业嘛。你说有的甚至是很一般的这个学校，黑龙江中药大学药中药学好像是 A 加，他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它还很一般的学校，啊，这个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那中国非双一流高校前50名，那这些都有的渴望进入新的双一流，这个50强，啊，这些都是没有进入双一流，但是呢，总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好的。那我后面还有，啊，注明一些福建师大用红字的，
1: 就咱们省内的哈，
0: 那经过实践的研究，这么9条建议，叫 考生注意一下啊，理性的选择学校要权能利弊，好，榜单的这些排名啊，有它的局限性，一定要集体分析，理性的。刚才有提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分数定位，
1: 嗯，
0: 啊，这个位次来换分数，来跟往年用三年比，
1: 嗯，
0: 另外填的时候要看平均分，不要看最低分。要有最高温平均温最低
1: 平均
0: 温、
1: 嗯
0: 啊、你不要选它最低的，最低有时候就
1: 有风险，
0: 哎，这个就比较有风险了啊、
1: 嗯、
0: 决策这个三条就院校专业第一啊，也要全能好啊，这几点都要注意。那长远的规划啊，大类招生今年教育部严格控制大类，但是还有，
1: 还是有的，
0: 还是有，
1: 嗯，
0: 这个大类你一定要注意，哎，有的就是跟你一大这一个大类
1: 大
0: 一大，那里面去有的专业你不想了，你又冲的、嗯、可能就冲进去，啊，所以今年的专业组变成50个，是不是大类有的又拆了？
1: 拆分开。
0: 拆分开了，分开专业组多了，
1: 嗯、
0: 那你就。啊、从40个专业组变成50个吧，啊，它是严格控制大类招生。
1: 嗯。
0: 啊，第八就是深造的规划要保养。保养为什么刚才讲说982要人家都喜欢呢？因为它保养率高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全国有保养保送研究生及格的学校有366所啊，当然这些相对是比较好的了，啊，有的就没有保养资格了。那兴趣了，兴趣刚才也有讲了啊，这个兴趣这一方面很重要啊，就是按测试的这个来选择，好、啊，这么九条建议是不是大家注意一下？那很多人会问，陈老师要选学校还是选专业啊？
1: 对，
0: 这个是很多
1: 考生、很多家长都面临的一个两难的抉择
0: 问
1: 题，
0: 对对对
1: 哈。
0: 那究竟要选学校选专业？高温段的很高的，既要学校又要专业了啊，既要又要。
1: 既要又要。
0: 你如果说你是比如说我是600多一点点，
1: 嗯，那就没办法、
0: 啊。哦，我举个例子了，
1: 哎，
0: 就有一个往年有一个620几的。如果他要985，可能厦大的社会系，但是他211是福大的电气自动化，
1: 嗯，
0: 或者华北电力可以上，你说要怎么样想？那不同的人可能就不同了，那就要具体分析了。我这边就没办法说很细的展开，当然如果要细的展开，私下问我可以跟你展开分析，因为你这个细展开就要很具体的，好、
1: 嗯，
0: 你要看人呐、啊。看对象，
1: 嗯，
0: 啊，所以这里面究竟要学校还是专业啊，真的是值得探讨，那是很要紧的一个。
1: 要根据个人来分析
0: 了。哎，对对对对，学校优先，专业优先。那如果说分数相对比较低，我的主张还是专业，就业啊，你学一个专业，你感兴趣的，又未来需要的，就业导向嘛，
1: 嗯嗯，
0: 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就业为这个导向，
1: 嗯嗯，
0: 啊。不要纯粹的追求高大上，哦，高大上你完了以后，你到时候出了问题，为什么有的重点大学现在出来找不到工作，可能就是当初没有评估好。
1: 哦，所以陈老师的建议就是，如果分数相对较低一点呢，
0: 还是
1: 建议
0: 专
1: 业优先，
0: 专业优先，
1: 嗯，
0: 啊，高温段很高的两项都要，
1: 都可以要
0: 啊。所以中高的那，我的主张
1: 要具体分析一下，
0: 具体分析了啊、
1: 嗯，
0: 看人了，这个应该表达清楚吧？
1: 嗯，
0: 啊、
1: 明白。
0: 那专业的选择，兴趣跟专业跟这个就业啊，这个前沿的今后的一些机遇，就要评估了，啊，兴趣跟就业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来考虑的，
1: 嗯，
0: 好、啊。这个兴趣与就业，那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啊，你兴趣的，那今后可能难就业的，有啊，
1: 也有可能。
0: 嗯、就有的小女生，我喜欢小猫小狗， 我要动物医学，我说你考虑清楚啊，啊，也有的高分段呢说我要去读法医，女孩子，我说你也考虑清楚嘛，嗯，好，要聚焦我们十五五规划嘛，
1: 嗯，
0: 整个国家的大的发展战略，啊，这个要去了解，
1: 嗯，
0: 啊，你报。

0: 报的专业，如果说跟这个吻合，未来就业的机会就比较大。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几天可能家长跟小孩就要认真的去评估了，去探讨了。啊，选专业前就问，啊，这几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专业学什么？毕业以后做什么？
1: 嗯。
0: 哦，学什么
1: 做
0: 什么，
1: 嗯，
0: 那就业怎么样？好就业还是不好就业？
1: 就业前景
0: 对，是否要不要考研究生？
1: 嗯，
0: 好，我能不能接受？
1: 嗯，
0: 能不能接受这个专业？
1: 嗯，
0: 好，这个家长跟孩子都要评估好，好，最后才确定。那王牌专业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王牌。歇课评估第五轮属于 A 减的就是很牛了了。
1: 嗯，
0: 那其实 B 级的也算相当好了。好，那有博士点的，有中科院院士的，
1: 嗯，
0: 博士点的什么长江学者啊什么，那这些你就不要去怀疑他的专业了。就是牛了。还有这个特色的，有这个学校有很大的特色的。啊，有重点实验室，什么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1: 哎，
0: 你像双一律评估，有的就要有这种要求，
1: 嗯，
0: 你没有你评不上。
1: 哦，
0: 好，那这个刚才有讲到211、98211，还有行业的特色大学，这有一张表格啊，这个稍微啊了解一下。好，
1: 嗯，
0: 这也不是说就绝对，它排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专业就 OK， 还要细化。
1: 嗯，
0: 好，
1: 具体的去细分
0: 啊，啊，不是985被称为我把它叫
1: 984.5
0: 啊，跟这个985啊差一点点了，啊，但是它211，你说北邮啊，北邮的信息与通信工程 A 加，
1: 哦，
0: 嗯，
1: 这专业就很好了，
0: 那就是最顶级的了，
1: 最好的，
0: 是不是？那但是它211，你说985的其他的，没有达到 A 加就比它差吧。
1: 嗯
0: 啊，尽管他没有985，那就984.5嘛。啊，这些就是都是行业的王牌。
1: 嗯，
0: 好，相对的。
1: 嗯，就这个附件二上面的这些学校专业，
0: 对对对，还有热门特色大学的推荐啊，这个了解一下嘛。啊，
1: 嗯，
0: 那推荐的大学。推荐，还有一些大学，的一些名称，什么西九啊，什么一九啊，西九当然是中国最牛的九所大学了啊，武院系系，还有兵工的慈济，还有两电一油、国防，这些啊，都是属于名牌的。
1: 嗯，
0: 好，啊，有另外一个怎么中？
1: 那所以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几个一二三个附件哈，家长们可以截图。
0: 可以可以。
1: 嗯，
0: 你高分段的有的要去报，你就看这些，好，这些都是属于王牌的专业。
1: 嗯，好，
0: 那这边也要注意大学一些冷门专业改名的，换马甲的。
1: 哦，改了名字，
0: 换了马甲，换马甲，
1: 嗯，
0: 你要专业也不要搞乱，不要搞乱。
1: 嗯，
0: 现在土木工程叫智能建造。
1: 哎，
0: 换马换马甲了啊！你不要看错啊。
1: 嗯。
0: 电话教育现在叫教育技术。
1: 嗯。
0: 好，那计算数学叫信息与计算科学。换名堂了，那有的大学差一个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好，你口腔医学跟口腔学技术，啊，一个是牙医，一个可能就是补牙。这个口腔医学跟那个技术的那不一样，有的是可以当医生，有的不能当医生，要搞清楚，啊，比如说我们强制计划的医学啊，它叫基础医学，基础医学培养的，他培养到博士，他可能就是做大学医学院的老师，他教的学生是今后要当医生，但本身不是医生。
1: 嗯。
0: 那临床医学当然就是可以当医生的，啊。所以这些都要搞清楚，有的方向错误啊。我们往年就有的说他要口腔一些，其实他是口腔这个口腔技术的，是补牙的，他不能当医生的，搞乱了，啊。
1: 所以这些要特别去关注一下哈。
0: 啊，你看中医学与中药学，口腔医学与口腔医学技术，影像学跟影像这个医学影像工程，那不一样。影像学就能够看片的了，那这个医学影像工程啊，就是那一些一些检验的那一些器械的这些是不一样啊，一个字的差别是不一样的。那容易被混的这个大学办学性质跟被误解的大学专业这些性质要搞清楚。我刚才有讲的那个例子，621电子科大成都学院，就是办学性质没搞清楚。电子科大成都学院是独立学院，相当于厦门大学的加根，它不是厦大，不要搞乱。那分校区跟主校区，独立学院跟中外合作，它这些办学性质你要搞清楚啊。中外合作一般都是收入比较高的，独立学院就是大学的下属的，那民办呢？那民办就是民间出钱的了。像厦大加根就是属于独立。那你如果说阳光，那这个就民办了，变成民办。福耀是属于民办了。就性质
1: 招分还
0: 看，就是说他的办学的主要基金的来源是怎么样？这个案例，这个案例真的是很可惜啊。这真实的案例，因为他这个的同学去年来找我。他很惋惜，说这种低级错误出现。
1: 就是把独立学院和
0: 对看错看错。那院校的第一，这个我刚才讲说城市嘛，大学的所在地不仅是求学的场所，它更是潜移默化塑造你的这种人的这个格局啊。你说你到上海，你到北京大都市嘛，那视野就开拓，整个宽阔很多了。你到一个比较边缘，你说你到西北去，那当然不一样了。你去兰州跟上海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这个要去考虑，那这些应该是对高温段的。高温段啊。
1: 好。
0: 城市也是一种专业。
1: 城市也是一种专业。
0: 资源呐，机会啊就多哦，视野刚才讲跟格局就不一样，还有文化啊、生活啊，另外这些发达的地区产教研，其实产教融合，还有的研究，产教研都融合，教学、研究还有产业融合。你说为什么深圳，这个？哈工大的深圳校区比哈工大的分数高，它这个一个是深圳第一优势，它经济发达，另外一个它可能毕业以后在深圳找就业的机会很多，也有一些这个大的企业啊
1: 专门
0: 又跟它融合在一起。
1: 对
0: 不对？这个就是它的优势。深圳大学这几年的分数挺高，
1: 蹭蹭蹭的涨。
0: 那哈工大、深圳校区都不用说了，那牛很牛的了啊。
1: 所以城市这一方面，大家也要值得关注一下。
0: 所以选择的不仅是大学，更是未来四年的生活方式。我这边也对地理这个因素做一个另外的一个解读跟建议。就是地理环境啊，除了刚才讲说塑造一个大学生的格局啊、性格啊、他的文化、生活啊，还有的，对气候的要求。有的时候我怕冷，
1: 或者不适应。
0: 有的我怕比较干燥。你说北方大西北，那肯定是
1: 干燥
0: 的。寒冷的。南方比较潮湿天气比较热。那冬天呢，有的怕冷。说我北方不去，但是我们其实中国啊，从秦岭淮河化或南北啊，它公共场所啊，北方是有暖气，南方是没有的。其实我跟很多考生讲说，长江流域比较冷，东北跟西北不冷， 冬天真不冷，因为它是有暖气。
1: 嗯，
0: 好，所以怎么样？那另外有的说我不吃辣，不吃辣，你去四川，你去什么湖南跟江西，它就是辣，啊，四川麻辣，那江苏跟这个湖南是咸辣，好，那山西我不吃醋，它就是吃醋，啊，这搞清楚。那东北就公共澡堂，大学都是这样。你说你没办法适应，那你到外面去，你都四年的生活，你都到外面洗澡，那不可以。人家洗澡也是一种人际的交往，也是一种文化，哎呀，要怎么样去融合啊？这个是一般的人讲这样没有讲那么，具体的一些，这个是每年都有同学碰到，我才在这边，
1: 嗯，
0: 啊，
1: 好，
0: 提醒，
1: 嗯嗯，
0: 那总的来说，你就是选择你最匹配的，把整个蓝图都构画好了。专业啦，院校都选择三五十个院校专业组选出来了啊，或者是更多一点也可以，
1: 嗯
0: 啊，缩小包围圈，我们再来
1: 排序，
0: 排序筛选，筛选完以后排序，
1: 嗯，
0: 好，梯度怎么样排？那你说这样做会出问题啊？我是觉得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
1: 相对比较保险，
0: 没有问题，好。所以我敢讲零失误，我经常比一个例子说，你在三四层的高楼，你这边系了腰带，又有十层的网，你说掉下来会着地，那不可能的，除非说这个绳子真的是很不牢固，另外一个十层网全部都是烂网，不可能的，这叫零失误了，啊，你自愿做到零失误就 OK 了嘛，好，所以。这里面考生的未来，啊，始于足下的，其实就是现在你的选择了，你一定要搞清楚，好。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有请导播继续切换一下我们金江电视台视频号直播间观众朋友们的留言，有哪些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呢？我们请陈老师来为大家进行在线的解答。
0: 好。
1: 好。这个已经刚才解读过了，这个法学专业的刚才解读过了啊。我们切换下一位观众的留言和提问。那么也欢迎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可以到我们晋江电视台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实时在线互动，关于高考志愿的填报。来，物化生554分，来，有请导播。
0: 554，
1: 哎，对，物化生的554分，
0: 传统理科，嗯，
1: 来，我来看一下，物化正557，省排名是36233名，省外学校有什么推荐？
0: 省外学校那是比较多了，省外学校比较多，你找一下，可能以省级命名的学校可以找到，540多是吧？
1: 557，
0: 那
1: 三万六，
0: 有一些省外的公办。还是可以找一下，有的还是可以的。
1: 江浙沪会困难吗？
0: 那江浙沪那难度会大，
1: 难度
0: 因为它要求分数都比较高，
1: 比较高哈，地域的问题啊。
0: 你可以中部地区嘛。
1: 嗯，好，建议中部地区啊。物化生644有机会冲 C9 吗？644。
0: 什么专业？
1: 物化生。
0: 物化生 C9，
1: 嗯，
0: 那C9在里面就
1: 有点
0: 有难度，
1: 有难度，嗯，好，来下一个省排名30000，物化生能上哪个学校？这个
0: 我刚才其实这种问题普遍问题的，
1: 嗯，
0: 就是要具体分析嘛，好。
1: 好，物化生女生638，3045名。冲报稳建议，三个建议，嗯，
0: 630几啊，
1: 638，
0: 你985找一个中段的，可以。
1: 中段985。
0: 中段的985可以，好。
1: 嗯。
0: 啊，你还要考虑专业嘛？这里面专业有的分差很大，你同样985，你有的好专业跟差专业有的差20来分了。
1: 几十分哦。
0: 那个要具体看专业了，好。
1: 好。物化生469由公办学校读吗？
0: 400多少？
1: 69。
0: 物化469个

0: 那可能公办男
1: 男生物化生19000报电器可以选省内还是省外呢？
0: 位次是吧？
1: 分数，刚才那个是分数。
0: 你这个时候讲的是多少？
1: 哎，请导播再帮忙切换一下，可以吗？男生物化生，
0: 物化生，
1: 对，469好像。
0: 469哎，460是公办，难找。
1: 难是吧？难
0: 难。
1: 嗯，好。省排名30000，物化生能上哪个学校？这个刚才有看过了啊。这个刚才陈老师解答过了，好吗？物化生469，公办，刚才是这个问题。
0: 这个469要公办难。
1: 难啊、
0: 你独立学院民办的，民办的这些独立学院去找。
1: 民办还有独立学院哈，这是老师的建议。是
0: 公办，除非是很偏的，非常偏的，能不能找到那也不好说。就是说，基本上会在民办独立读这边。
1: 好，来。市政地517，省排名13000左右哈。
0: 市政地
1: 女生
0: 517。
1: 13500排名。
0: 这个文科的。不好填。
1: 不好填，为什么？
0: 这个你要选
1: 女孩子。
0: 女孩子，那现在就要省内还是省外了，要考虑清楚。好，他分数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你就这种。在我们省内找的学校也只能是比较一般的学校，
1: 普通学校。
0: 看女孩子省外就不要选太边缘的了。
1: 好，
0: 旁边的这些学校，湘西啊、湖南啊、什么湖北啊，这些比较中部的这个内陆的，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
1: 男生物化生531，排名是55000，推荐学校。他可能省内外都能接受，看样子。
0: 省内外接受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就是去年、前年、大前年，多少位能够进什么学校做低分，你把它圈出来。比如说我换算分。你签一个比你高10分还是10分多一点一个范围，那降到了比你少10分、15分、20分，这一些范围就是你选的学校范围，就缩小了。然后再来根据这些学校今年的计划，有哪一些专业我符合的，不然这种问题是不好回答的，因为范围很大嘛。
1: 很大。
0: 那你50个院校专业组不就是范围很大？那我们有一个叫福建省哪一年，这些院校专业最低投档线，你要去对那个表，比如说我那本书就很清楚，那个表最低温多少位次都有，好，一对就清楚了。
1: 好，
0: 那缩小包以前签出来再来筛选。
1: 好，物化证588，排名是18700，有什么双一流院校推荐吗？
0: 双一流，
1: 对，
0: 算
1: 是588，18700名左右，
0: 是
1: 物化证，
0: 双一流了，有双一流了，
1: 他想说推荐一下有哪些学校可以去参考，
0: 也是按那个去画，
1: 先去框出来，
0: 框出来，
1: 省内和省外，
0: 双一流的有，这个580几有双一流的，
1: 可以哈，
0: 那是要看专业了。如果有的好专业是可能超过这个分数，要超过这个。好，签一下，因为这种多少分要填什么学校，这普遍问题也是家长马上我要知道的。
1: 对啊，他最直接想要知道
0: 的。但是马上知道又我讲出来又不准，因为真的是不准。他学校本身也有跨度，专业又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
1: 对，所以
0: 这样讲
1: 他是有差距的，
0: 很粗糙又比较草率。
1: 就按照刚才我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方法，
0: 主要是按我讲的是方法论，
1: 方法给到大家。
0: 那还是我们继续吧。这个第三这个维度就是学科的这个优势，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就评估了，还有那些点了、特色了。那第四个维度就是就业跟升学了，毕业的气象了。 其实前面讲的这些稍微梳理一下啊。那官方这个有相关的一些就业率的评估，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1: 嗯。
0: 啊，保险就是
1: 学校
0: 366所，
1: 嗯，
0: 有保险资格的学校啊。那有保险的当然相对比较好了，没保险你要到外面去嘛啊。那现在研究生有很多都有些博士都推荐的，啊。导师当然了，我对学生我肯定比较熟悉了，你外面就比较不熟了，
1: 嗯，
0: 啊。
1: 对。
0: 还有校友资源网络啊，这些都去查查嘛啊。那关注这几个平台，四个官方的平台，一定你查到信息哦。一个是我们考试院的肯定准了，一个是阳光高考院是教育部嘛，还有一个是协信网就教育部协力认证的了，还有一个大学生就业网啊，也是教育部的，这些网才是可靠的。好，那有的人会问我说，中外合资的这个学校，这个文凭的含金量怎么样？如果在计划本里面，你放心啦，啊，因为考试院出的那个计划本里面的都没任何问题。好。民间的那时候打电话的，那你要小心哦。
1: 嗯。
0: 好，打电话要小心哦。
1: 但是中外合办呢，要考虑的一个就是学费问题
0: 啊。啊，学费有的比较高了。
1: 嗯。
0: 哦。
1: 嗯。
0: 你像中文大学深圳校区那些肯定钱要很多了，一年要很多钱了。
1: 嗯。
0: 所以查找这些平台，这个官方的才是可靠的。那学校哦。的官网也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
0: 他肯定是会按他学校的一些要求来发布的信息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就用数据来说明问题，啊，我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是考多少分，在什么位置去换算三年的分数，然后在三年分数能够上什么学校，把它拉出来，
1: 嗯，
0: 1000缩小包1000，
1: 嗯，
0: 我都600分，那些招的是620分以上的换算的，你就不要去管它了嘛。那你500八以下的，你也不要管它嘛，那不就剩下一个分数区间就很少了，
1: 嗯，
0: 好，那挑出来这些学校今年的计划要招什么专业，
1: 嗯，多少人，
0: 我筛选嘛，
1: 嗯，
0: 啊。都很快，其实讲白了，哦
1: 嗯，
0: 如果大家规则
1: 搞清楚
0: 就很快，
1: 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志愿填报的规则，
0: 嗯，
1: 先了解清楚，然后你就根据陈老师推荐的这个方法呢，
0: 嗯，
1: 去框定我们所能报的这些学校和专业。
0: 那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1: 嗯，
0: 科学的筛选我几点回顾，院校筛选你话想
1: 层
0: 次啊，地域啊，学科啊，就业啊，对吧？
1: 嗯，
0: 那专业的筛选五个问，我刚才讲的那几个问，好，这个合成的研究你有没有匹配？
1: 嗯，
0: 啊，你的个性、你的身体好像有没有匹配？还有的位置来换算，
1: 嗯，
0: 不要直接拿分数去对，肯定会出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不同年他的事件的难易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找到最合适的，这个是就正确了，
1: 嗯，
0: 啊，也没有浪费分数，
1: 嗯，
0: 如果我这边填的，我有统计，冲分的，去年是将近60%的学生有冲，我填到最理想的，冲了35分，
1: 哇，
0: 啊，评估的一个。603分，好多年前的南方医科大学，仁创医学，如果换算成往年的那个分数要638，他603分上了，那又是仁创医学，那有的人个人一年说哇，我会跟着，你要注意，我这边提醒，叫做大小年，
1: 啊，
0: 有大小年。今年我碰到小年我进去，明年可能是大年，你跟着我走，
1: 大家都走，
0: 那就出问题了，
1: 嗯，
0: 啊，
1: 就是船高了，分数也跟着上
0: 来，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小年要注意啊，
1: 嗯。
0: 那高考志愿填报优选大学与优选专业，整个建议，我这边有两张图片，你按照这两张图片是不是截图拍一下，嗯，整个步骤，因为我步骤要展开，是不是讲很久？
1: 嗯，
0: 啊。按这个步骤来可以吗？
1: 就目前我们屏幕上显示的这个，
0: 哦，优选大学优选专业什么步骤，
1: 好，

0: 你高温段往哪一个方向啊？500、600什么方向有吗？
1: 嗯，
0: 啊，
1: 有，
0: 这个就是68啊，68。那另外就是各个分数段推荐的具体专业啊，这个低温简陋的，低温简陋的高深的专业，大家也看一下男生女生选什么。还有我是这几天有看了一下，有几所今年首招的，
1: 哎，
0: 今年首招的是不是有简陋的机会，或者说刚招一两年的，这个都可以考虑。
1: 嗯，
0: 啊，像应急管理大学在河北的廊坊啊，还有一个是空天信息大学是在山东，嗯，哦，这个专业度挺好，还有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在武汉，哦，有另外一个是荷兰的一些国医啊，就中药的，
1: 嗯，
0: 中医这一方面的，还有广西的工业学院，另外一个有莫斯科动力学院，这个是也是什么，也是首届，对准着某一些大型的国家的重点项目，
1: 嗯，
0: 的方向培养的，
1: 嗯，
0: 啊，这些以前没招生，
1: 今年
0: 首招，那没有对照的，
1: 哎，
0: 啊，有的有不知道这所大学，嗯，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捡漏啊，这我是啊，
1: 就是
0: 一种信息的提供，那不一定准啊，
1: 对，信息提供给到大家，嗯，家长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0: 那理工科文科物理组很多都要理工科了嘛，那文科是历史组的，
1: 嗯，
0: 啊，大概好，啊，专业的推荐，
1: 这
0: 一些都是这几年来叫热门的嘛，
1: 嗯，
0: 就业方向，人工智能啊，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我觉得说要层次比较好的学校，
1: 嗯，
0: 你如果低层次的那那就要慎重考虑啊。计算机大类，现在计算机有很多人读哦，
1: 嗯，
0: 啊，很多人读也是要好一点的学校，有的这几年计算机有的就业也要看情况了啊。那电子信息了，还有电气工程了，好，
1: 嗯，
0: 这些都就业还是非常好的。医学主要还是临床跟口腔了，
1: 嗯，
0: 哦，
1: 嗯，临床。
0: 那文科的填志愿也是很头痛，专业有很大局限性。
1: 哦，
0: 你传统的法学啊，传统的这些什么会计啊，很多 AI 人都替代你啊，
1: 嗯，
0: 所以现在要加了。
1: 对对对，现在
0: 要什么
1: 很多
0: 传统的加，
1: 嗯，
0: 加 AI， 加现代这些
1: 人工智能
0: 技术，
1: 好，
0: 嗯，啊，加进去，没有加进去啊，就业进入会相对困难一点。
1: 嗯，
0: 好，
1: 好，
0: 那15/5重点布局，15/5，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关注，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未来哪一些产业是方向，
1: 嗯，
0: 你就要读的专业跟它吻合。就好就业嘛，好，这些，
1: 好，
0: 这是参照实务，
1: 嗯，这是我们的附件五，
0: 附件六是六大高潜力新兴的行业对比，
1: 嗯，
0: 啊，他做什么？这个。
1: 这个家长们也可以看一下哈，
0: 啊，可以看一下，截图看一下，
1: 就未来比较有潜力的这些新兴的行业。
0: 哎，
1: 好，
0: 那接下来就是
1: 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部分哈，
0: 嗯，
1: 我们也抓紧一点时间，就是如何具体的实操，
0: 哎，
1: 这个就干货很重要。
0: 步骤，
1: 哎，这个步骤要怎么来进行？
0: 好，
1: 好，
0: 这个刚才已经讲了，
1: 嗯，
0: 我们去位次换分数。签换为，那接下来排序其实前面有讲了，那我现在就具体的啊，哦，我们表要怎么样来，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了，啊，
1: 好，
0: 定位了，一分一段表有了，赶快看，
1: 嗯，现在已经出来了，
0: 合理搭配梯度，我把50个院校专业组，普通的讲3档，我讲5档更细，
1: 嗯，
0: 叫冲，博冲文宝殿。好，那博跟冲的院校

0: 最好不要超过30%，不要太多了。
1: 嗯。
0: 你都市冲得很厉害、啊、白田了、
1: 啊，风险也大呀。
0: 哎、那重视专业的选择了、
1: 嗯，
0: 不要盲目的，跟啊大家都报，那不行，好啊，有的是纯粹看专业的名，啊，搞不清楚这个专业究竟是干啥的，啊，有的很高大上，
1: 哎、
0: 我智能建造，
1: 哈，
0: 土木的。就土木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认真研究那个章程了啊、
1: 嗯，
0: 录取的规则、身体的条件、单科的成绩要注意，外语的语种，
1: 嗯，
0: 他限定的是英语。你现在有一些同学报的是日语，
1: 日语，
0: 你不可以报的，
1: 啊、
0: 英语你限定是这样限定的，单科的成绩，啊，汉语、洋文现在有的他要求你这个中文。就是语文的
1: 成绩
0: 要105还是110，那他都有这样要求，你要达到啊，啊，有的是外语单科要达到120啊，啊，你达不到，那对不起哦，你不能填哦，你总分再高也不要，好，关注第一跟资源哦，好，那提前模拟一下，表格一定要弄出来，好，然后一步一步精准定位，好，
1: 嗯。
0: 这个表格我讲一下，我们考试院有个表格啊，去年也有全国有五中的家委会的几个人来找我，他用那张表格叫我帮他看一下，说这个行不行？我说你这个表格啊，你是前学校代码跟专业代码，你没有这个梯度分差的体现，我是没办法看清楚。我说我搞一个表给你看，你两个对比看哪一个的好看。他说你这个都很清楚，我说你按照我这个吧，你不能再弄那个，弄那个我看半天还没看清楚，因为他那个表格是没有体现的嘛，
1: 分数。
0: 那我们要去弄，我们弄让家长让考生容易看清楚的才是对的，好。
1: 嗯，好。
0: 所以这个位次很重要啊、哦，比分数更重要，你一定要对准啊、哦，位次不会太大的变化。
1: 嗯，
0: 那这个信息度。获取完以后了，然后你就开始来挑选来排序了啊！我这个跳过去，其实那这个图片很重要了，从自我定位到最终的志愿填报的步骤。
1: 哦，就整个流程、啊。
0: 整个流程，
1: 嗯，
0: 六步。
1: 嗯，
0: 第一步
1: 可以把这个记录下来了。
0: 第一步按照你的分数的位次去换算往年了，那第二步就换算完以后，它的等位分，它就这个分数能够上什么学校了。好，那初步筛选出这个学校出来了，
1: 嗯，
0: 那就往上加20吧，哦，往后你如果保险一点，往后退20到25，那很保险了、哦，
1: 啊、
0: 嗯，你退了那么多了，一般
1: 可惜啊，浪费，
0: 对，那第四步就是，学校专业第三个要素，第五步就是我这边已经画成了5个层次，
1: 嗯。
0: 就按五色院校专业更细，啊、哦，崇文保博崇文保电，
1: 嗯，
0: 啊、哦，如果过去的这个三个层次，现在我是分成五档，那最后就是，啊、哦，你身体的一些条件，你学科的成绩，
1: 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考虑、
0: 哎，对，那全部完以后就切掉，
1: 嗯，
0: 啊、哦，我弄的表格是很清晰的，啊，就是有步骤的，
1: 嗯，
0: 哦、
1: 好。
0: 啊、按这个步骤来，好不好？那今年的切线已经出来了。
1: 嗯，
0: 今年一个切线就是音乐的，音乐的按文化的70%，不是75%，提案65%，音乐70%，那美术的是按75%。好、
1: 嗯，
0: 今年这个音乐的文化切线就降低，
1: 往下，
0: 哎、往下降5%。好、
1: 嗯，
0: 那分数都已经出来了啊。我原来也想说今天比较难考，会
1: 分数
0: 会低一点，那其实比去年更高哎、啊，
1: 没有低下来。
0: 那这个只能说是我们福建的考生跟家长很努力嘛，
1: 都很厉害。嗯，这个切线关注到了，然后
0: 啊，那这个就很细的了。
1: 嗯，
0: 大家不就要想说怎么样？我把这个哦。
1: 就这个执行的过程，
0: 哎，执行过程你又排序了，有方案一、方案二了，怎么样排了？
1: 嗯，
0: 这个很清晰了嘛，按这样去填。
1: 对，这张图很实用，
0: 啊、
1: 很重要哈。
0: 好。
1: 嗯。
0: 这个我

0: 计弄的啊。
1: 按照这个具体的过程来。
0: 你这样子填呢，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检验了，好像没有问题，除非他偷改，改字验也有啊。我跟他弄好，他偷改，偷改就掉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梯度了。
1: 嗯。往后走。
0: 对。清华你接下来降下来，你清华在北大那不对，那这边南大你如果填交大那不对，填浙大也不对，你要重庆，有梯度的，50个院校专业组，好像楼梯一层一层上啊。
1: OK，
0: 好，这个是去年的，去年的大家不就一直在问，说我多少分在省内读书啊？这个只有一个，对，
1: 去年的，对，
0: 去年。那为什么我这个福建省特地要弄出来？因为我们有60%多的考生是在本省读书。
1: 哦，基本都是报省内的院校。
0: 都在本省，占60%多。
1: 哦。
0: 啊、
1: 所以这张是参考去年的。
0: 参考，对。
1: 嗯。
0: 啊，你把这个换成去年的等位分嘛，就对照嘛。位次换成去年的等位分，能够上什么学校就 OK。
1: 嗯。
0: 啊。
1: 好。
0: 那福耀啊，福耀。福耀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民办大学啊，去年招50个，我们晋江好像应用中学629啊，629有报这个啊，那今年100个啊，因为他有跟一些名牌大学联合，从本硕博不到博士的啊，他还是跟这个大型的企业有对接的啊，所以说研究又跟现实这些
1: 研
0: 是融合在一起的啊。毕竟王树国是2所985的老校长啊，是教育家了，应该是这样啊，很熟悉的、我经常都在听他讲很细的东西，挺好的啊，也挺实在的。好，那志愿填报必须避开的4大陷阱啊、这个注意信息过载啊，哇，有的看了很多材料，看得头脑晕晕的啊，那最终啊，要怎么样界定啊？都乱了，不要去看那么多。按照我今天讲的这几个步，你的分数，位次定往年的分数多少，然后筛选一些院校的范围，那你要读什么专业，根据你个性去测试，测评完有哪一个方向，然后再来排序，按刚才那个梯度，你说会那么复杂吗？你不要听网上的有的什么网红啊，他讲得很闲，好像造原子弹，没有那么闲啊。其实填志愿你认真就没有那么闲，
1: 就没那么玄乎啊。
0: 大概这几个要注意啊。有的是只看分数，忽略排名；有的是追求热门，好、啊，你有没有适合要搞清楚。那有的章程就根本不读啊。他道听途说啊，乱填、
1: 所以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陈老师就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章程、学校的
0: 章程非常重要，章程就是法嘛，你要按规遵循这么一个法嘛，啊，他招生的法嘛，那友情提示啊，家长啊 ，AI 要注意啊 ，AI 啊，要先画像，再筛选，再符合 AI 啊，现在很多人说我用 AI， 我用豆包填。有啊，福州的也有用豆包填呢、填了我全班跟他推倒，
1: 有风险。
0: 你这个不可以的，他说这些是不是可以？我说不可以，重新再来。春招的有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好，
0: 那除此以外还要注意这4种：志愿填报的顺序不正确，把低分填前面倒翻。志愿扁平了、挨在一起没梯度、分数差不多挤在一起
1: 拉不开、
0: 那等一下又跳跃式、你要均匀的分布、只看名校不算专业的、不服从调剂一大禁忌，千万不要随便勾，你一旦勾啊，那麻烦的事可能就会出现、因为你冲又不服从、那是不是说有大小人，我刚才讲、要注意，你冲到小人讲到了，你冲到大人麻烦了，但是有的规律是不明显，有的规律是很明显。好、你说清华有没有小人？清华好像我没见过小人。

0: 那北大有小人了，北大出现小人了。北大去年的几个省，他是征求志愿，有的专业出现小人，啊，这是真的啊，不，我不是乱讲的，
1: 来，我们继续往后。
0: 啊，那放弃冲刺的机会也有人，比较保守了，不敢冲了。其实你五
1: 那
0: 十
1: 追求
0: 个外
1: 稳
0: 加专
1: 呢？
0: 业组，只要你这个专业组能接受，你大胆冲，啊，你要看清楚，大胆冲。这个专业组我可以接受，我没有问题。你大胆冲，万一冲到了，我刚才讲的那
1: 就
0: 个
1: 捡
0: 三四
1: 漏
0: 五分的，不
1: 了。
0: 就是就冲到了啊？那你不要搬他人的分数来哦，说他都考600，我考600，他填什么我跟他差不多，不能这样搬的啊。啊，那专业组数一个专业组能够填6个专业，有的就不填，我填一个两个。剩下我不填了，
1: 那
0: 除
1: 我
0: 非
1: 就
0: 这个
1: 浪
0: 专
1: 费
0: 业组
1: 了。
0: 就两个专业，你就填两个。你如果这个专业组有十个专业，你干嘛填两个呢？相当于你不足以，我来足以了，谁先足以了？那你当然要先填嘛。你不然他服从调剂，不就是学校去按那个
1: 去
0: 填
1: 安
0: 的
1: 排啊，
0: 去安
1: 对，
0: 排了啊？所以尽量的专业数也不要太少，啊，专业组不要太少，专业数也不要太少。
1: 就尽量多填一
0: 对
1: 点，
0: 对对，那还有极其个别的。忘记确认，填好了没确认，
1: 天哪！
0: 没确认那天大问题哦，跟没填是一样的
1: 是
0: 啊。
1: 啊，
0: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我也希望说家长啊，这个考生啊，啊认认真真的不折不扣的按这些步骤，好来做，哦一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也预祝说每一个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能够录取到他想要去
1: 心仪
0: 的
1: 的
0: 大
1: 学
0: 学，
1: 校，
0: 心仪的大学啊。
1: 我们后院还有哪些要和大家分享的吗，陈老师？因为
0: 那
1: 我们可能还得留几分钟来解答一下家
0: 好，
1: 长的
0: 可以
1: 问
0: 可以。
1: 题哈。
0: 那另外就是现在还有体检比的部队跟公安的体检问题啊，尤其是视力这个，还有其他的肝功啊。啊，以其他要求啊，身体的身高啊，这个肥胖的问题，这些都要对准，都要对好啊，不要去冒这种险啊。你录取完以后，后面的普通批就没有了。那你进去，你身体有问题，再退回来，那来不及了。
1: 但是你已经失
0: 啊，
1: 去
0: 没
1: 后
0: 有，
1: 面这个机
0: 今年
1: 会
0: 就没
1: 了，
0: 有机会了啊。
1: 对对对，今
0: 所以就
1: 年是
0: 特
1: 没
0: 别
1: 有
0: 提
1: 的，
0: 醒啊，所以部队有一些条件啊，军校的对比。这个也可以截图啊，反正这个有报的，大家也会注意了啊，也会注意。我是善意的提醒。
1: 提醒一下大家哈。
0: 那今年警察学院呢，我们泉州警察学院一共是91人，男的七十三，女的
1: 15件，
0: 八，啊，这个都计划已经出来了啊。那警察学院就是要注意一个是专业清的啊，专业清的，
1: 它是专业清，不是分数啊。
0: 那这个是填报志愿的系统界面啊。项目这边，哎，有的同学可能个别的还晕晕的，不知道怎么去弄，
1: 哎，这个学校老师都会提醒，这个我们可以过掉哈。
0: 好，过掉。
1: 后续我们要关注什
0: 那
1: 么？
0: 注意的事项就这些了啊。其实刚才这些都有讲了
1: 其
0: 啊，
1: 实，对。
0: 都有讲了。那六种状态了，很多人呢就是一直在问，哎呀，我有没有被录取呀？啊，这个是在输入你的密码可以看到了，是有可投没投档，已经投档了，院校在业了，已录取了，正式录取，躺着睡觉等通知了。那如果有问题的，已退档，那肯定有问题了。好，这个大概很多人
1: 几个状态？
0: 会，这个每年都有人完了以后就一直问这些，我说你进去看一下，看是怎么样一个提醒，好。那最终应该就没大的问题嘛，
1: 好。
0: 这些，好，这些就跳过去，好，那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
1: 我们就是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答疑篇。我们也有请导播把刚才咱们这个晋江电视台视频号直播间里边观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我们给他拿出来，请陈老师在节目的最后花几分钟的时间来为大家答疑解
0: 对对
1: 惑。
0: 对，因为这边我也有历年考生跟家长问的问题，那如果现在有问
1: 好
0: 题
1: 友是
0: 也
1: 正
0: 问
1: 第
0: 问，
1: 583能报省内的什么学校呢？
0: 583
1: 对，
0: 五百八十。

0: 是山始证地。
1: 对，
0: 始证地这个要看哦，就我们公办的得找好一点的了。
1: 可以，
0: 可以相对好一点。
1: 如果是省内，
0: 你如果要厦大这个，肯定是上不了了，
1: 没办法，
0: 上不了了嘛。福大这边是211也，
1: 福大行吗？
0: 那也要看
1: 看专业，
0: 看有没有其他，有的可能怎么中外合作的，是不是能达到的，不好说啊。
1: 哦，好，来我们换下一位。物化生，男生527，省内排名58000，推荐省内还是省外呢？
0: 如果男的，我是建议省外学校会相对好一点。
1: 哦，建议省外。好，物化生555，排名是37600，读临床医学，省内哪个学校？
0: 临床医学读省内的，那学校肯定是不好找。你
1: 省内困难？
0: 困难。那除非说中医药大学有没有去临床的也不好。
1: 他是555物化生。
0: 我知道啊。
1: 37600名左右。
0: 你这个读医学好像慎重考虑嘛。现在医学啊都要进入到好的医院，都要读到博士。
1: 哦，好的。
0: 你这个要去冲，那医学现在都是高温段的在读。
1: 是吧？所以这个分数读
0: 省内，这个要慎重，这个医学是不是考虑一下？
1: 好，我们换下一个。物化生499可以上公办二本吗？
0: 499公办。难哦。
1: 难。比较困难哈。男生物化生19000名，报电器。来，请导播切换一下。
0: 电器。
1: 对。
0: 电子自动化分数都挺高的，看，这个分数肯定高的了。那我们就要看说，
1: 他是 说省内还是省外，请老师推荐一下。
0: 我看省外的有一些可以考虑，看能不能小孩能不能接受。
1: 建议省外哈。好，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平台，再解答几个问题吧，好吗？男生物化生552分，可以冲什么学校？小孩的意向是水利、水电、自动化、智能制造。
0: 552分。
1: 物化生。
0: 552。
1: 对，水利、水电、自动化、智能。
0: 特工线高不是很多。
1: 对。
0: 我建议哦，像这种类似这种哦，尽量的能够去省外找一些，不是说地理太偏，那学校。当然不是名气很大，但是有的专业挺好的，对口的，对口的，有的电力的，有的什么
1: 自动化，
0: 自动化，比如说有的个别专业啊，我前几天就跟一个，比如说稀土的，你说江西理工啊，内蒙古科技啊，一个家长，他很清楚，他在讲的时候，我跟他讲说这两所，他说你也知道，我说这个稀土很好啊，那现在芯片嘛，
1: 是的。好，所以老师的建议就是省外可以看一下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为大家就解答到这里哈，陈老师。
0: 好，
1: 也感谢家长朋友对我们加油吧3861栏目的关注。那么也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干货，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祝愿我们的考生能够不浪费您的分数，金榜题名，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间断的时候了，
3: 明显悬空
4: 中点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是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市
8: 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听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哇！
9: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前段时间试驾了高山七啊，那个时候这车还没有正式命名，内部还叫做高山七的新品。16号新车上市，正式命名为高山七 SUV 版。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明明是一台 MPV， 怎么偏偏要强调自己是 SUV 呢？相信这两天刷汽车圈新闻的人肯定是了解过了，这其实只是高山七新增的一个配置，原来的高山七还在售。这个高山七 SUV 主要变化有三个点，一个是底盘抬高了3公分，第二是加了列装的套件，三是多了四驱的模式。但是这个新增的高山七的 SUV 版指导价还是跟原来一样，都是28万5千8，限时优惠价27万0800，限时优惠15000，其实就是5000抵8000，再加一个增购啊增换购的补贴12200。实际上在拿到高山七 SUV 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车的变化很大，抬高的3公分并不是很明显，列装套件也只是视觉上让这台车啊 MPV 看得更硬更宽更有跨界的味道。那有人看到它的车长的是5050毫米，以为是加长了空间会更好，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轴距都是一样的3085毫米，只是呢前后改了列装风格的包围，这抬高的3公分车外是看不太出来的，但一旦坐进去啊，会明显的有一种高姿态的这种感觉，这和之前坐在高山七八九里面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高重心的感觉会让你天然有一种放慢车速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开这车会不会飘，会不会像在踩高跷啊？一会儿咱们再来详细的说。还有就是高山七 SUV 多了一个四驱模式的选项，虽然普通版也是 HI 四驱的这个版本啊，但是这次多了四驱的选项，我觉得呢其实更像是针对非铺装还有湿滑轻度脱困的场景做了控制策略的优化，让你不要怕烂路，不要怕雨雪天。但是有一说一啊，它即使是在 MPV 当中啊，底盘略高的车型，也千万别把它真的当 SUV 来开，因为跑烂路啊，不光看的是离地间隙，还要看接近角、离去角、悬架形成以及车身结构，还有轮胎的抓地力。高山七 SUV 解决的是敢不敢走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豁的这个问题。

网上啊，很多人都说看不太懂，为什么长城要出一个高山期 SUV？ 真想买 SUV 的人不会因为它离地间隙从155毫米提升到了185毫米就觉得够用了。真想买 MPV 的人也不会因为它多了一个这个叫列装风格的包围就无脑下单。但我觉得呢，这是长城玩的一招叫做阳谋啊，他是在利用这个产品做品牌的叙事，他想重新给高山这个系列找一个新质的入口。你想一下，长城最强的标签是什么？是 SUV、 哈佛、坦克、魏牌，包括长城过去这么多年给消费者留下的印象都是会造 SUV、 会造四驱、会造能跑烂路的车。但问题是，高山是一台 MPV， 一进入到 MPV 的市场，面对的是 GL8、 塞纳、腾势 T9、 蓝图梦想家这些对手，长城在这个领域呢并没有天然的优势。虽然目前来看一个月五六千台也能够稳居 MPV 排行榜的前三，但长城的野心肯定不止这么一点点的销量哈，是不是？所以呢，他干脆换一个打法，既然我在 MPV 心智方面没有那么大的优势，那我就把自己最强的 SUV 的心智给借过来，给 MPV 背书。高山七本来就是全系的 HI4 的四驱，那为什么不把长城最擅长 SUV 这件事儿转化成高山比传统的 MPV 更敢走烂路这样一个卖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加一圈包围，而是在告诉用户，你买的不是一台传统的商务 MPV， 而是一台有长城 SUV 基因的 MPV。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抬高底盘很难吗？为什么别家的 MPV 卖了那么多年就是没有这么干呢？实际上传统的 MPV 不是干不了，而是很难这么干。

GL8、塞纳这些车啊，诞生之初呢，就是做低门槛、低地台、舒适稳重商务接待。他们的产品逻辑不是往高了做，而是往低了做。 MPV 为什么这么舒服？就是因为上下车方便，老人孩子进出不费劲，车身的姿态也是更稳的。那这些车原本就卖得很好，你让他们突然的来抬高底盘加跨界的套件，整台车的底盘件要重新设计，要重新调教，不仅工程量大，而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老用户还会觉得你不正宗，新用户也看不懂。

们的产品逻辑不是往高了做，而是往低了做。 MPV 为什么舒服？就是因为上下车方便，老人孩子进出不费劲，车身姿态也更稳。这些车原本就卖得很好，你让他们突然抬高底盘加跨界的套件，整台车的底盘键呢是要重新的设计，要重新调教，不仅工程量巨大，而且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老用户还会觉得你不正宗，新用户也看不懂。但魏牌不一样啊，它是来打擂的啊，后发有后发的优势，就是没有那么重的历史的包袱啊。对于魏牌来说啊，是吧，光学 G8 学塞纳，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那不如直接的开出一条岔路，你们负责把 MPV 做得更商务更舒适，我来把 MPV 做得更户外更全场景，更像家庭用户周末出行的工具车啊，就叫高山 SUV 怎么的，你敢叫吗？你不敢，而且你现在叫的话就是在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模仿，所以这招等于提前占了一个位置，对于魏牌来说做对了就是增量，就是核心竞争力。把高山系列 SUV 化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在于啊，它是一条产品线的试探，如果高山的 SUV 这个概念有人买单，那么后面的高山8高山9完全可以继续做 SUV 的版本，这样一来魏牌在等于啊，在25到35万这个区间多打出了一组叫做跨界牌，它表面上还是 MPV， 实际上已经开始去竞争中大型的 SUV 了，大型的 SUV 的用户池了。你看这次高山7 SUV 的媒体的试驾内容，很多对比都不是同级的 MPV 了，而是理想 L8 L9 这些车了，拿这台20多万的 MPV 去对比30-40万的 SUV，你肯定怎么比都有性价比啊。有人可能会说啊，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用户重叠的，我跟你说还真不一定，理想的 L7 L8 L9 和高山的789都是移动客厅，如果长城能把高山的 SUV 的心智成功的种进用户心里，后面的销量天花板在哪儿还真不好说。毕竟 SUV 即使做到 L9 那么大，车长超过5.2米，轴距也就3.1米，基于造型的原因，即使大型的 SUV 第三排空间也不一定比得上中大型 MPV， MPV 造型方方正正，虽然外观没有那么的多的花样，但车内的前中后三排空间都照顾得比 SUV 更好。现在很多买新能源 MPV 的用户也不在乎什么太商务太像司机了，反正该有的智驾智舱什么都有，配置也一点不比同级的 SUV 低，平时呢代步省心经济，舒舒服服就可以了。那抬高3公分之后，高山 SUV 版呢就卡在了两者中间，空间比 SUV 强，那姿态比 MPV 也，四驱和离地间隙更有安全感，能抢到一部分的 SUV 的用户，长城就赚了，还能顺手把高山也有 SUV 基因这个品牌叙事给讲出去。所以下一个问题，高山7 SUV 是否值得买？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随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高山期 SUV 是否值得买呢？其实在我们看来，中大型 MPV 属于偏奢侈的消费，怎么理解的呢？你看啊，首先打算买一台中大型 MPV，无论是 GL8、塞纳、腾势 T9、蓝图梦想家，还是我们今天聊的高山7、高山8，你的预算得准备多少钱呢？怎么着也得30万上下啊！现在很多家庭呢，拿出30万的预算来买车，但真有30万，绝大部分的家庭第一反应是买什么？要不然是 BBA 这样的传统的豪华品牌，因为你之前没有拥有过，这辈子总想成为一次 BBA 的车主哈。要不然就是已经用过 BBA 了，那现在30万的预算会在各种眼花缭乱的新能源轿车、新能源 SUV 里面来选。那你想想，什么人最终会把目光落在新能源 PV 车的车上呢？只有一种人，就是他原本就想

一台 MPV， 只不过这台车恰巧在30万这个区间而已。所以呢，他不是先有预算再选车的，而是先想好了这个车型就是 MPV， 然后再看看预算得花多少。那身边有无数这样的案例，家里两台车，而且都是豪华品牌，最终呢卖掉其中一台，换成了新能源的 MPV。 那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啊，一方面对豪华品牌去魅了，开始更注重产品力了；一方面呢开始回归家庭，因为年龄大了，开始明白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到底是什么了。所以你看身边经常换车的人，往往换到 MPV 的时候，基本上后面就不怎么换车了。马上到8:30，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再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大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点钟，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MPV 啊，高山 SUV，MPV 的 SUV 这种叫法啊，我刚才说到了什么样的人会关注到这样的车型，值得买吗？传统的 MPV 呢，都是一个尺寸，然后根据配置来分不同的定位。就像 GL8 陆上公务舱就是入门版，租车公司网约车就是图这个性价比，二十来万的预算可以优先的考虑。陆尊就是家用兼顾商用，内部空间精装修一番，豪华舒适都兼顾上了，价格也直奔三十多万了。但是魏牌高山系列不一样啊，它是一个系列，三款不同的尺寸，从高山七的五米出头，再到高山八的接近五米三，然后是高山九超过五米四，三款车的定位非常清晰。高山七负责的是家用入门，高山七负责的是宜家宜商，高山九负责的是旗舰高端。在高山七没有出 SUV 之前，每个系列只有一个配置，你也不用纠结到底买高配还是低配。我觉得这也是高山能够卖得好的原因，只要想好预算在哪个位置，哪个版本适合你就行了。其实要买的话啊，只能买高山七，因为为什么呢？小区是机械车位，超过五米二的停不了，邻居的蓝图梦想家就是停在小区对面的商场。那至于高山七 SUV 这个配置适合什么人买啊？我觉得关键还是得去试车，开头咱们就说了，这车刚坐上去会有高重心的这种感觉，会给你一种开大船的体量感，虽然这车实际开起来并没有很明显的大车感，它的底盘件也是针对性的做了加强，用了专属的复原簧，那减少了车内的起伏，稳住了姿态，但我仍然建议你认真的评估一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经常去自驾、去露营，或者是民宿的小老板，经常在城乡啊、城里、乡下啊两边跑的话，或者你是工地老板，要跑山路，要走非铺装的路面，那么可以优先的考虑一下这个高山七 SUV， 并说这车可以越野，是通过性会好一点，心理上的安全感也会更强一些。但是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孩子，我觉得高山七的低门槛才是你更需要的点。再比如这车的长期就在市区和高速上来回跑，司机带着老板从豪宅到 CBD， 从 CBD 到酒店停车场，从酒店停车场到机场，一年到头这车的悬挂没有压过一个坑，轮胎里面都没有卡过小石子，那么你买高山七 SUV 干啥呢？就买普通版就够喽。

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东岩说，营销的噱头只高了几厘米，竟然敢称 SUV， 有轿车普桑的底盘高吗？啊，大部分的 SUV 都没有普桑的底盘高哈，因为普桑的离地间隙170毫米，老款的普桑捷达还有富康爱丽舍那些车，哪个底盘不比现在的车要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比一个底盘低趴，毫无实用性可言，看着就不舒服。 CC 说，锥姿态就像轮胎的扁平比，只有好看，对于城市用车毫无用处。小思说，买 MPV 不就是为了上下车从容，坐车舒适吗？虽然3公分也不多，但感觉就像是画蛇添足，要买和不要买都不会在乎这3公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 John 说叫 SUV 转给贾跃亭加个前脸大屏，然后贾跃亭宣布发布 SUV。 清风说大众威然，现代的库斯图，起亚的嘉华，要是加高几公分，造型上更像 SUV。 糯米说 i6 i8 不是明显的 MPV 也硬叫 SUV 吗？开起来体验也不一样哈。还有冰说这些怎么说呢，三公分确实没什么概念，但是有些人就在乎啊。 Techie 说反正我觉得很奇葩算了，多的不说，越野要 man 啊。赵栋说我是老用户了，说实话长城汽车品控非常差，钣金工艺退最突出，烂车门，经销商推诿扯皮，态度恶劣至极。东说说实话我开了5年还行啊。可以是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具体来看一看哈，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好运说长城就喜欢耍一点小聪明，问题而买单吗？天津说学大众。又说离地间隙185毫米就敢自称 SUV， 让200毫米以上的情何以堪。

再来看一下空空荡荡，他说不是因为高七对高八价格不合适啊，所以想一个奇葩的方法多卖点儿。幺幺 KK 说真尴尬，这是演哪一出戏啊？这个 SUV 一上市难道不怕蓝山 SUV 凉凉吗？真搞不懂。玛莎说本来公司有一台奔驰的 V260 不够用，就买了一台高山，用了不到半年直接扔给分公司了，又新买了一台 GL8， 都嫌弃这车不好开，这车主要是车长吧，它没有 V260 长，论内饰科技感嘛，它没有 GL8 配置低，但是为啥都能够接受 V260 和 GL8， 但就是接受不了高山呢？星光说的太到位了啊，到了一定程度换车就是 MPV， 更回归家庭，年纪大了。劲松说移动操作猛如虎，一看销量250。

芳芳说，现在很多人都更注重的是产品力，而不是对豪华品牌有兴趣。开始回归家庭，年龄大了，开始明白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到底是什么。所以看身边经常换车的那些人，如果换到 MPV， 基本上后面就不怎么换车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建的高考生的福利，就是报名驾考无需重复体检，高考之后学车考驾照。福建交警部门为高考考生推出了便民利民的驾考新举措，高考考生报名驾考可以复用的是高考的体检的证明材料，无需重复体检。来看一下适用的群体，报名时年满18岁，在18周岁，在福建省内参加本年度的高考兼包括了春招体检合格的考生眼科检查两眼的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达到4.9以上，二视觉检查为正常，内科检查心脏及血管神经系统为正常，外科检查颈部脊柱四肢关节均为正常，耳鼻喉科检查医师意见为正常，或备注栏无涉及听力障碍事项。六既往病史无癫痫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办理什么业务呢？初次申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 C1、小型自动挡汽车 C2、普通三轮摩托车 D、还有普通二轮摩托车 E 以及轻便摩托车 F 的业务。需要准备什么呢？确定参加培训的驾校。第二是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下载打印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第四点，去哪里办理呢？带上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和体检表，就近选择驾校所在的车辆管理所业务窗口来办理。第五，有时间限制吗？体检表的复用有效期为6个月，以体检表体检医院签章的日期开始算，6个月内哦。请注意的是办理的时限，如有超期，请到任意一家开展驾驶人体检业务的医疗机构再次体检。拿到驾照后还需要注意，实习期上路行驶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6条，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是初次取得摩托车类的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面粘贴或者是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那交警提醒，实习期驾驶人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不能独自上高速。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7条第二款，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持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来陪同，其中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可以持有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陪同。还有就是做一名淡定的司机，很多的新手司机存在一个问题，开车车速不稳，忽快忽慢，主要原因是踩油门和刹车的时候总是很急促很用力，驾车的时候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踩刹车和油门的时候要有一个缓冲不要一次到位，车速就能够保持平稳，易于控制。那实习期内扣分了怎么办？注意 C1 以及小型汽车的驾驶证记1到11分，处理完违章之后将在下一个记分周期内自动恢复12分，但是驾驶证在实习期内被记满12分的将被注销实习准驾车型，也就是需要重新去报名考试，从头开始考科目一道路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的知识考试科目，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那报考驾校之后一定要认真学习，多加培训，考试的时候平稳心态，沉着应对，祝愿大家考试顺利，早日成为合格的驾驶人。

好，干茶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本期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叫龙腾，小名龙娃子，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仔嘞。2022年8月，我的家乡山城重庆遭遇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多地接连发生森林火灾。我和咱们重庆的一帮山地摩托车骑手有幸参加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
3: 大家听我说，现在青云山的火越烧越大，情况十分危急，急需给灭火部队送灭火物资，还有水跟盒饭。但是山上坡度太大，汽车上不去，只有摩托车才行。现在招募骑手志愿者30人。
4: 我的是，
5: 我
4: 的
5: 是，我的是，
6: 我是党员。
7: 我
6: 是
7: 党员，我是党员，我是党
8: 员。我报名，我什么都没有，就有一辆昨天买的20摩托车。哦，还有这一身肥肉。
3: 好小子，算你一个。你叫啥名字？
8: 我叫龙腾，他们都叫我龙娃子。

0: 请听广播剧《烈火骑士》，策划潘海林、陈科，制作人潘海林、陈科，编剧吕志，导演吕志、陈科。
1: 北碚山火招募志愿者。
2: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我把手头这几单外卖送了，就可以走了。

0: 喂，老大，我龙娃子，我要去北碚火场当志愿者，差点油钱，你能不能先借我2000块钱？我这个月发了工资啊，就还给你。
1: 这个小子儿能去干啥子嘛？那个上火开不得玩笑哦，那是别个消防员才干得了的事情。
0: 我又不是去灭火，别个在招募志愿者运送物资，我摩托车技术不摆了噻。再说那个缙云山啊，都烧到家门口了，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噻。
1: 好小子，有血性，钱我转给你，但是你一定要完完整整给我回来。
0: 放心吧，老大，我有哈锁。哦，差点忘了，再借我一个背兜，要最大的。
2: 缙云山的山火烧了几天几夜，为了阻止大火继续蔓延，几十个挖机师傅不眠不休，冒着生命危险，在山上硬生生挖出一条隔离带，和这条隔离带又窄又陡，摩托车就成为了主要的运输工具。
3: 山顶上的挖挖机没得油了，都停工了，现在急需送油上线。
0: 哎，我去，给我装100斤。
3: 龙娃子，你得行不？那个坡有好陡，你晓得不？开不得玩笑哈！
0: 瞧不起哪个？我是玩越野摩托的，这个路啊，正适合我开。放心大胆的给我装，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嘛好嘛，那你当心点哈，那个汽油打翻了，危险哦。
0: 没得问题，装我背兜里头。
3: 背稳了噻，
0: 稳当得很。走了。
4: 耶。那个地方看架势还多专业的嘛。
3: 小伙子得行哦。
2: 这100斤的汽油桶就是我送的第一趟物资。40几度的高温，崎岖陡峭的山路和摩托车扬起的漫天尘土都没有让我退却。自从爸爸走后，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有用的人。龙娃子，凶器。
0: 哎，我的天，这个坡坡怕是有70度，我有点输不起了。
5: 兄弟伙，你有点猛哦，你那种汽油怕是有几百斤了，你是抬来的啊？
0: 100斤拉的第一趟。
5: 难怪，等多跑2趟你就来不起了。我跟你说啊，一天几十趟下来，那叫一个酸爽。我劝你悠着点儿。啊，对了，你是哪儿的车友啊？
0: 我B3的。我们那儿啊有个越野摩托车队，我是看到群里在发招募志愿者的消息，今天啊刚刚赶过来的。
5: 原来是B3的呀，谢谢你哦，专门过来帮忙。
0: 锁链现在都剪歪了噻。都是重庆仔嘞。
5: 哎呀，是我瞎来了。我叫张林，我和我们队的车友啊来了有一天了。
0: 哎，那你们应该是第一批来的了。哎，失敬失敬。我叫龙娃子，我是想啊趁现在有力气能多拉点儿试点儿。
5: 你呀、跟我们刚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劝你啊还是省着点儿，这是场持久战。不夸张的说、我现在开着摩托车呀、都能睡着，太困了。
0: 谢谢提醒，困了还是要找机会休息，千万出不得事哦。
5: 必须的噻，你也小心点儿。这个坡啊，你这个100斤汽油冲上去有点焦哦。
0: 嘿，我确实啊也没想到有恁个陡的坡，刚才看到吧，把我吓一跳。不过冲上去啊还是能行的，就是有点费车。
5: 你搞一下，我给你砍得去。
0: 谢谢兄弟伙。
5: 哎，不行。加油加油，快冲，滚到哦，路子太溜了。

0: 哎呀，油到了，没盼到及时雨，盼来了及时油啊！哎，
1: 快卸下来，我再下去运，争取啊多跑几趟。
0: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猛啊！
2: 那天，背着100斤汽油冲上70度的斜坡，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在40多度的高温下，连续跑了一天一夜，终于累得睁不开眼睛。一身疲惫的我，拿起一瓶矿泉水，从头上浇下，让自己保持清醒。没想到，这一幕被记者拍了下来。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龙娃子。哎，你是记者？哎，莫采访我，莫采访我。
3: 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记者的？哎呀，
1: 志愿者啊，都拿的是救灾物资，有谁会背个相机呀？
3: 小伙子挺机灵啊，你可能会火哟。
1: 这山火啊，已经够大了，我可不想火。
3: 我能坐你车上山吗？
1: 不好意思哈，还有好多物资等着我送呢。
3: 行，那你先忙。哎，你这趟送的是啥呀？
1: 冰块。
3: 再让人背着送到山顶去？
1: 对头，
3: 这也太不计成本了。这些冰块能起什么作用呢？
1: 用处大着呢。天气热，救火队员啊很辛苦，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在冰块旁休息降温。再说冰块化了，还可以用水灭火呀。嗯，
3: 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精确的计算来衡量其意义。重庆人真没想到。
1: 哎，我要走了。姑丹啊，冰块都滑了，
3: 路上小心哦，龙娃子。
1: 我会的。啊，对了，记者老师，这里每一个志愿者都了不起，你采访哪个都得行。
4: 我不是老师，我叫黄记者。
2: 没想到我居然就这么一战成名，大家都在传牛皮轰轰的龙娃子。这么多的志愿者，为什么走红的偏偏是我？我不明白，甚至有些排斥。我只想尽可能的多送些物资，所以我一趟又一趟拼命的跑，汽油、水、食物、灭火器。我终于体会到张宁说的那种累了。
5: 小女孩，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没得事。哎，吐了就好了。
5: 哎呀，哎，你是龙娃子吗？哎，网上都在说你拼命的很，你别把自己累垮了。哎呀，你看你吐的都是水，你吃饭没？嗯，
1: 没得时间吃，就觉得口渴。
5: 那怎么行？喝了好多水。这么热的天，体力消耗这么大，不吃饭要中暑的。哎，正好我送的是盒饭，给你，赶紧吃点儿。
1: 谢谢，谢。哎，你是驴骑手啊？
5: 啷个嘛？自从你们男娃儿骑摩托，我们女娃儿都不得轻松。
1: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驴侠，姐姐怎么称呼？
5: 叫我慧姐就行了。哎，我开了家摩托车行，我一直爱玩越野摩托，这次山火，我肯定要来出份力呀。
1: 难怪不得。厉害。哎，
5: 这次来的可不止我一个女骑手，我就知道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啊送了好多趟了，还有不少其他车队的。哎，你别光说话呀，赶紧吃饭。哎，
1: 这盒饭好实在哦。啊，全都是大坨坨走。

0: 好吃吧？这是山脚一家酒楼做的，老板娘好耿直，出钱又出力，这几天加班加点弄伙食，喊他们家员工专门把肉多装点儿，就是怕把志愿者和消防武警给饿到了。
1: 好好吃。跟他们比起来，我出点力算啥子嘛？
0: 哎，你看，直升机来了。
1: 哎，我知道，那是国家派来的。
0: 啊、
1: 他们呀，不停地从嘉陵江上取水运水过来，直接飞到火场灭火，他们才拔刀。
0: 哎，是啊，我还听说啊，说这个一架飞机一次可以运5吨水。哎，还有那个四川啊，什么陕西、湖北的飞机也来了。
1: 哦，
0: 哎，不过你也别谦虚，你被100斤的汽油冲上山的视频在网上好火，那有好难，我们玩越野摩托的都懂啊。
1: 哎呦，莫说了。我就背了那一次，后面啊都只背得动几十斤了，用力过猛。
0: 哎呀，几十斤也差不多了，你罩得住，你车子也罩不住嘛。
1: 我这车啊本来就是二手的，当时花了我3个月工资才买的，性能还可以，就像自己的兄弟伙一样。
0: 我懂，不过我看你这兄弟伙啊差不多要报废了呀。
1: 嘿，他这次啊立了大功了，要是修不好啊也算是英勇就义了嘛，以后挣钱又买就是。
0: 对，
1: 哎，你这个头盔上，哎，那个蝴蝶结好好耍哟。
0: 哎，这标明性别，哎呀，就是沾太多泥了，不然更醒目。哎，好看不？
1: 好看得很，又酷又甜，站齐了。
0: 你也一样，又酷又甜，嘴巴甜。哎，我得走了，这几瓶藿香正气水给你啊，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自己要保重。
1: 好的。
2: 有没有人会用油锯？会的举手。
3: 哎，我会，
4: 我会，
3: 我会，我会。哎，他也行。
2: 会油锯的人过来排好队，每人依次领一把油锯，领到油锯后按10人一组进行编组，每组选一个组长。允许毛遂自荐啊，我们的任务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在表格上填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编组完成之后乘摩托车出发。
1: 猴子坐好哦。
5: 我晓得你龙马子嘛。
1: 哎，猴子怎么称呼啊？
5: 叫我17号就行了。
1: 17号，哈哈哈哈，行了。听你口音不像重庆人。
5: 哎，我陕西的。
1: 哇，兵马俑。
5: 我们陕西啊可不只有兵马俑。
1: 哎，我还知道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面。
5: 你是说彪彪面吧？
1: 哎，对对对，跟咱们重庆小面比哪个好吃点？
5: 各有千秋吧。我在重庆待了10几年了，对重庆小面的胡辣壳已经上瘾了，咱也算是重庆人了吧。
1: 必须是。国子砍起石狮问问居然还会油锯呢。
5: 哎，其实我不会，我只用过锯子，本来我是买了些矿泉水之类的物资啊，打算送上山的，结果到现场一看呢，这堆积成山的物资全是市民自发捐助采购的，有些呀还是一车一车送来的，我顿时感觉自己这无用武之地了。然后啊正好听到在招油锯手，我就报名了。
1: 哎，国子你有点草率哦。
5: 嘿，也许吧，我就住在这缙云山脚下，我不能让我家的山就这么一直烧下去吧，我只晓得我必须去做点啥子。其实啊好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的想法吧，就想尽份力。
1: 嗯，这次志愿者啊真的多，我从来都不晓得我们重庆人这么齐心。慈禧好，郭子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啊，上山啊还有很长一段路，不过中途都有一些物资营地，你不用担心补给的问题。郭子保重。
5: 谢谢龙娃子，后会有期。
1: 哦，对了，等火灭了一起吃火锅。
5: 要得。
1: 车没油了，
6: 加油！
1: 我去加油了。
7: 哎，这不是龙娃子吗？天天在网上看到你，天天都给你点赞。
1: 嘿嘿嘿，哎哎。

0: 谢谢你们才是。那我走了，注意保护好自己。龙娃子，
1: 要得，走了哈。
2: 今天是8月24号，我在缙云山已经度过了2个不眠的夜晚，山火依然肆虐，所有人都在坚守。我感觉自己体力透支了，也许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不然就像张宁说的，要添乱了。我停下车，看到在这条往返无数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山道上，志愿者们扛着物资不停地往来穿梭，时常有人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有的夸我，有的嘱咐我保重身体，让我觉得温暖又有点不知所措。面对这样的善意，我不知如何回应，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重庆是我们的家，不能看着不管，一定要把这山火扑灭，火不灭，我们不会退。
0: 张宁，张宁，
3: 哎，
0: 又碰到了，你触电了吧？头发全都立起。
3: 哎呀，别说了，这几天还有个啥发型，一天在车上冲来冲去，天气又热，那个风啊比吹风机的风还烫，头发根儿都给我吹立起来了，你看按都按不下去，还是你这个平头好打理。
0: 平头啊，没有你这个酷。
4: 哎，那句古诗叫做什么什么怒发什么
3: 怒发冲冠。
0: 对头，怒发冲冠，好苦嘛。
3: 哎，
0: 哦对了，山脚下那家加油站啊，给所有参与山火救援的车辆免费加油。
3: 哦，
0: 你快去给你们队的兄弟伙都说一说。
3: 冷个根子啊，要得，我马上给他们说。
0: 哎，你这趟送的啥呀？
3: 哎，就是冰镇西瓜和水，我得走了，回头见。
0: 哎，好。
2: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当天晚上，我在山道上竟然还碰到了那位自称17号的不会用油锯的油锯手。不过，他和早上出发时判若两人，灰头土脸不说，累得连摩托车后座都上不去，还是被人给扶上座的。
5: 国子，你看我们还是有缘分噻。
6: 确实是，没等到烫火锅，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我手机也没得电了。
5: 哎，大哥，你还好不？
6: 哎，我没事，就是有点累。
5: 哦，那好，大哥，您坐稳了，我开慢点。
0: 哎，哥，你都累成这样了，手上还提那么大一包，什么东西啊？
6: 下山顺便捡的垃圾，我看大家都在一路捡，我就跟着捡了。说来不怕你笑话，我爬到山顶就筋疲力尽了，山上好多处着火点，隔着老远这脸都被烤得生疼啊。
5: 哎呀，那还好危险哦。哎，大哥，你们锯了多少树啊？
6: 油锯根本没用上，我们主要是徒手制作隔离带，把易燃树叶树枝扫开。我们组里有个大哥好牛，他徒手爬树，硬生生把一根着火的树枝扯下来给灭了。
5: 肯定是当过兵的。
6: 是的，比我这种书生强多了。我呀，还是高估了我的体力，也低估了救援的难度。
5: 大哥，很不错了，你已经冲到最一线了，
6: 只能帮点小忙。山顶那些消防员和武警官兵才是真辛苦，不晓得在那儿待了几天了。我看到有个消防小哥，这吃。

0: 着饼干就睡着了，看样子啊比你岁数还小呢，跟他们一比，我这个简直不值一提。
1: 哎，话不能这么说，人多力量大噻，每个人使一份力，加起来就不得了了。大哥，你回去好好休息。
0: 哎，你呢？来几天了？家里人不担心呐？
1: 家里没人了，火灭了我才回去，好多车友啊都守在这里的，我肯定要战斗在最后噻。
0: 好嘛，那我们明天见。
1: 你明天还来啊？
0: 当然要来了，我的油锯啊还没用上呢。
1: 哦，那好那好，那就明天见。
0: 是，有缘再见。
2: 8月25号，山火即将到达隔离带，这是守护缙云主峰的最后一道防线。今晚指挥部将对山火发起总攻。今天我没有见到17号油锯手，也不知道他到底锯了几棵树，不过我却碰到了另一个人，那位黄姓记者。这次我载了他上山，因为他有重要的采访。
3: 哎，慢点儿，慢点儿。
1: 呸！记者老师啊，你是第一回坐摩托呀？
3: 越野摩托第一次，这种路也是第一次。
1: 我说嘛，我爬，你把我腰抱紧。眼睛闭着，放轻松。
3: 哎哎，小心小心，要翻车了。
1: 我的技术你放心。哎，走，前面摩托车跑马路了。
3: 哎呦，
1: 记者老师，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3: 相机没事儿，还好还好。呸。
1: 我不往这坑里摔啊，就会直接撞到前面那个车手了。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记者老师，你现在还能继续走不？
3: 没事儿，走吧。
1: 咦，好，那你坐稳了。
3: 这山道上摔跤是常事儿吧？
1: 回头，哎，我算好的了，不少骑手啊，多少都受了点轻伤。
3: 我也算是体验了一把摩托车骑手的冲锋陷阵。难怪你们会成为志愿者里最受瞩目的一群，确实酷！
1: 啊，你说什么？
3: 确实酷！
1: 哦，酷不酷的不重要，只要能出份力呀、啊。记者老师，你去隔离带核心区采访啥子哦？到那儿啊，只能靠手脚并用爬哟。你还背这么重的相机？
3: 怎么总叫我老师哦？哈哈，
1: 你看，我们重庆人。管人都叫老师，
3: 有意思的重庆人。所以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山上那些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就像你们好多志愿者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必须上。也许啊，就是被你们重庆人的英雄气感染了吧。
2: 我把黄记者送到了摩托车实在开不了的地方，然后目送他一步步艰难地往山顶攀爬。我突然有点后悔拒绝他的采访了。参与这场山火救援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离总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有人都有了一种紧迫感。
4: 朋友们，这我越扫越大了，都快要扫到隔离带了。如果突破了隔离带，就要扫到城头来了。
5: 这里看起来好久人哦，到处那些都是小富二，啷个得了哦？
6: 老天保佑，今天晚上的总攻一定要成功啊！
7: 抓紧炒菜，多加点肉嘎嘎。云南来的消防官兵支援我们来了，要让他们吃饱。
1: 背兜来了，亮亮。
7: 哎。
8: 多囤点红烧肉。
7: 好，
8: 我马上啊去送消防员。
7: 必须的噻，红娃子，你个人也要吃饱哦。
8: 我晓得。
2: 一整天，大家都在议论云南森林消防队员如何如何追着火打有多厉害。我不懂灭火，但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天，
9: 北京时间13: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公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的家庭的清晨永远是鸡飞狗跳的开局，闹钟反复响起，父母一遍遍催促，孩子却闭着眼睛哭闹赖床不起，好不容易拉孩子起床，督促他穿好衣服洗漱完毕，把丰盛的早餐准备好，孩子却皱着眉头表示没胃口，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一股火苗已然在父母的身体里窜来窜去，好好的清晨硬生生变成了亲子战场。其实这些看似寻常的晨起细节蕴含着重要的信息，它透露着孩子对自我的期待，对未来的感受，以及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也是父母洞见孩子的内心世界最好的窗口。那么如果您的孩子早上起床有这四个难得的表现，恭喜你，说明你把孩子养得很好，他的内心呀温暖又幸福。

第一个表现就是情绪平稳，没有严重的起床气。邻居王姐的女儿朵朵是无痛无起床的典范。今年7岁的朵朵上小学1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就格外的让父母省心。清晨醒来，她会安静地躺在床上发一会儿呆，再穿衣洗漱，到厨房和妈妈打招呼。即便偶尔前一晚睡得稍晚，被妈妈轻声叫醒，她也不会哭闹抱怨，而是揉着惺忪的睡眼，乖乖坐起身，轻声和妈妈问好。王姐说，根本不需要大人大声催促吼叫，朵朵的晨起状态让全家人都有一个好心情。很多父母以为孩子有起床气只是前一晚上没睡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心理学上严重的起床气往往不只是睡眠不足的生理反应，更可能是一种情绪表达和压力宣泄。晨起情绪是孩子前一夜睡眠质量与内心安全感的延续。当孩子知道醒来后面对的不是催促、责骂或冷漠，而是一个充满接纳与爱的环境时，他无需用激烈的情绪来防御或试探，他对这个家和新的一天怀有基本的信任感与松弛感。情绪平稳起床的孩子，不仅在清晨能管理好情绪，面对挫折和变化时，也会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韧性。

第二种表现就是愿意主动寻求肢体接触和互动。曾经在一本育儿书里看到作者记录了一对父女早晨的互动，让我记忆犹新。这位爸爸在女儿翻动身体快要醒来时，会轻轻地抚摸女儿的头发，充满爱意地看着她。苏醒过来的女儿还未睁开眼睛，就用小手摸索爸爸的脸，然后满足地微笑。 他总会主动钻进爸爸怀里，像小考拉一样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享受几分钟的亲密时光。之后，他还会坐在爸爸腿上，和爸爸玩几分钟的拍手游戏。最后呢，再乖乖的穿衣、洗漱、吃早餐，开启美好的一天。心理学上的依恋理论明确表示，幼儿和儿童阶段， 孩子主动的拥抱、亲近、互动行为是安全型依恋的典型象征。如果孩子内心缺爱，对家庭缺乏信任，就会本能的封闭自己，刻意疏远父母。反之，愿意在清晨主动靠近父母寻求肢体接触的孩子，笃定自己是被偏爱、被接纳的。肢体接触是孩子感知爱意的 第一渠道，清晨的一次次拥抱，一次次互动，都是孩子在确认爱意。

第三个表现，胃口不错，开开心心的吃早餐。老话说，食安则心安，吃饭从来不仅仅是补充能量这么简单。孩子的胃口直接对应着内心的情绪状态，内心压抑焦虑的孩子大多食欲不振，内心松弛幸福的孩子愿意好好吃饭。看过一位网友的分享，他的儿子硕硕是小区里出了名的干饭小能手，每天晨起洗漱完毕，硕硕都会开开心心坐到餐桌前享用早餐。无论是牛奶面包、小笼包，还是简单的白粥鸡蛋，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全程认真干饭，不磨蹭。吃饭的过程中还会和爸爸妈妈轻松聊天，分享学校的趣事，自己的小秘密。硕硕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厌食、拒食的情况，从来不需要大人追喂、哄喂。偶尔前一天因为考试失误，心情低落，一觉醒来，他依然能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元气满满，开启新的一天。作家毕淑敏说，好好吃饭是最朴素的治愈，也是最踏实的幸福。一顿安心的早餐承载的不仅是烟火温暖，更是家庭的爱意与松弛的氛围。能够安心享受早餐的孩子，内心丰盈安稳，也会被生活温柔以待。

今天星期二，是我值日，要早点到校，进去公园玩。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每一天都藏着一个等待开启的惊喜礼盒。遇到考试、体测等有挑战的事情，他也积极面对，每天都对生活充满热情。而班里的另一个孩子是起床困难户，每天晨起都要哭闹一场。父母用好吃的、好玩的诱惑，他都提不起兴致。被拖拽着来到学校，他也是睡眼惺忪，好长时间都进入不了学习状态。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提出，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期待，是乐观这种重要品格的核心，也是幸福感的关键组成部分。孩子对一天的期待，可能源于一节喜欢的课，一个要见的朋友，一项有趣的活动，甚至只是一条放学后可以走的不同小路。这份期待感本质上是内在驱动力和掌控感的萌芽，它说明孩子的生活不是被动麻木地接受安排，而是有他感兴趣能主动投入的内容。一个对清晨充满期待的孩子，他的内心是丰盈的，有方向的，他相信自己能应对挑战，也相信生活会给予他美好的体验。

晨起的松弛状态不是孩子天生自带的，而是父母用心养育、刻意培养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小青将给大家推荐三个小妙招，轻松帮孩子养成优质晨起的好习惯。首先，第一个就是睡前铺垫。晨起的情绪隐藏在前一晚的睡眠里，父母一定要坚持睡前半小时，让孩子彻底远离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同时呢，给孩子建立固定的睡前流程，形成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每天固定时间洗漱、换衣、亲子阅读、轻声闲聊，规律的仪式感能让孩子快速地平复身心。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能让孩子的身心和情绪完成全面修复，第二天清晨自然情绪稳定，心态松弛，告别起床气啦。那第二步就是早安仪式。粗暴的叫醒方式、催促的语气会瞬间击碎孩子的晨起好心情，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父母呢，可以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后背、额头，代替吼叫催促，也可以是一个特别的拥抱方式，比如熊抱、蝴蝶抱，也可以和孩子约定专属的早安话术，如早安，我的小太阳，能量充满，开启新的一天。长期坚持下来，孩子会对清晨充满期待，从而形成积极稳定的晨起状态。那第三个小妙招是自主选择。一个在晨间小事上拥有发言权的孩子，会更愿意配合大人做事情，因为他感到被尊重、被信任，所以一些小事完全可以交给孩子自主决定。对于较小的孩子，可以提供有限的选项，比如今天你想穿白色衬衫还是蓝色 T 恤，今天你的早餐想吃包子还是面包呢？对于稍大点的孩子呢，咱们可以前一天晚上就让他们自己搭配好第二天的衣服，在早餐选择上给予更多的自由。

孩子的起床表现是家庭氛围的缩影，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映射。那些平稳的情绪、主动的亲近、享受的食物以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用耐心、智慧和爱浇灌出的花朵。养育的路上，或许没有完美清晨的模板，但只要有意识地播下稳定、贵重与自主的种子，父母终将收获一个更能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孩子。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从今晚的一个温暖睡前故事开始吧，助力孩子拥有一个积极稳定的晨起状态。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啦。

0: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梅岭街道世纪大道竹树下公园路段园林绿化 占用了双向最左侧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还有晋江市晋新路宏泰机械路段北往南方向车辆故障，占用了最右侧车道已派警，目前该路段的显示也是车流量较大，请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

网上有一个问题，父母做过的让你最难以释怀的小事是什么呢？有位网友的回答让人泪目，他说，小时候洗澡，水温明明刚刚好，妈妈非要再加点热水，烫得我龇牙咧嘴。我说太烫了，他说水不够热会感冒。我说了很多次不烫，他就是不信。后来我再也不说烫了，因为说了也没用。看完这段话呢，很多人默默点赞，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明明已经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却一次次被忽视，明明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却一次次被否定。比起打骂和苛责，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消耗往往藏在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里，一次挑错，一句抱怨，一个过度关心的眼神，甚至一句我都是为你好，看起来杀伤力不大，却会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地磨掉孩子的自信、勇气和安全感。

首先是不断纠错。朋友家的儿子很喜欢画画，有一次他拿着一张恐龙图跑出来，满脸期待地递给妈妈，妈妈妈妈你看，那只恐龙被涂上了各种鲜艳的颜色，虽然画得并不专业，却能看出孩子花了不少心思。可是朋友接过画之后，第一句话却是，这恐龙的腿怎么这么短？随后呢，又补了一句，哪有这种颜色的恐龙呀？刚刚还很开心的孩子瞬间安静了，他把话收回去，低着头回到了房间。那一刻我忽然有些心酸，父母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看到结果先找问题，字儿写好了先看有没有错别字，考试进步了先看哪里扣分了，事情完成了先看还有哪些不足。他们并非故意打击孩子，只是想通过指出问题让孩子做得更好。可在孩子眼里这是打压和否定，他们在意的是父母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努力。如果长期生活在不断被纠错的环境里，孩子很容易把我做错了理解成我不够好，我不够优秀，久而久之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谨慎，不敢举手发言，不敢表达观点，不敢尝试新事物。很多父母以为自己培养的是优秀，实际上培养出来的却可能是小心翼翼。心理学家詹姆斯曾经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成长当然需要纠正，但在指出问题之前别忘了先认可孩子。比如孩子拿着画跑向你时，可以先说一句，妈妈能看出来你画得很认真。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也别急着盯着错题，不妨先肯定他的进步和努力。因为不被认可的孩子学会的往往不是进步，而是退缩。一个在鼓励下长大的孩子，才能拥有不断尝试、不断向前的勇气。

第二种就是情绪勒索。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做情感债务。意思是说，当父母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付出，孩子就慢慢会产生一种亏欠感。网友梦琪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同学出去玩，妈妈会说，我和你爸忙里忙外，你倒是玩得开心。买点喜欢的东西，总会阴阳怪气地说，你要啥有啥，我们连鞋子都舍不得买。大学毕业后，他拿到一家外企的录取通知，收到消息的那一天，他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晚饭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原本以为妈妈会替自己开心，没想到妈妈沉默了很久说，你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没有发脾气，也没有强烈反对，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准去。可是这个网友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那份录用通知躺在邮箱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很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儿，他心里还是会忍不住难过，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认真想为自己做决定。他发现自己好像一直都活得很拧巴，朋友聚餐他总是迁就别人的选择，工作上受了委屈也习惯自己消化，哪怕已经很疲惫了，别人的一句你帮帮我吧，他还是很难开口拒绝。明明最委屈的人是自己，却总担心别人失望，还反过来安慰别人。情感勒索这本书当中写道，恐惧、责任和愧疚是情感勒索最常见的三种东西。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勒索孩子，只是习惯用委屈表达爱，用牺牲证明爱，可孩子接收到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慢慢的，他们习惯做决定时先考虑

考虑别人，表达需求时先担心别人，连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会生出一种莫名的负罪感。他们最常说的话是，都可以，我没关系，你决定吧。看起来善解人意，处处体贴，却连我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第三点，过度关注。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分享过一个来访者，对方是一位30多岁的程序员，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却也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只要有人看他写代码，大脑就会瞬间一片空白。同事站在旁边看2分钟，他的手心就开始冒汗。领导从工位后面经过，他会下意识地把屏幕切掉。有人无意间多看了他几眼，简单的问题都出现差错。后来追溯到成长经历，才知道一切有迹可循。小时候吃饭，妈妈总盯着他碗里的菜，肉吃了几块，青菜剩了多少，汤喝了没有，都逃不过妈妈的眼睛。写作业时更是如此，爸爸就坐在旁边盯着他的坐姿、握笔姿势和写字速度，一个笔画写歪了要重写，一道题停顿久了会被追问怎么还没做出来。看动画片坐得近一点不行，看得久一点也不行，时刻都会被提醒坐好。父母可能希望孩子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好，但是在孩子的感受里，这就是全天候的监控。心理咨询师表示，这其实就是观察者效应。当他持续处于被观察、被评价的状态时，大脑会分出一部分注意力来监控自己。我现在做得好不好？旁边的人怎么看我？这种被审视感会内化成一种习惯，哪怕身边空无一人，他依然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于是呢，没有人关注他的时候，他做得更好。一旦有人关注了，他就压力剧增，导致频繁出现错误。有时候，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足够自由的空间，教育也需要闭一只眼。写作业时，别一直坐在旁边盯着；搭积木、画画时，别急着指导；遇到一点小问题，也别立刻冲上去帮忙解决。给孩子留一点独处的时间，也留一点自己摸索的机会，他反而更容易锻炼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更容易拥有面对世界的松弛感。

最后一点就是把孩子当大人。还有一种消耗比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三种更隐蔽，伤害更深，那就是把孩子当大人。父母吵架，找孩子评理，你说是不是你爸不对？家里经济紧张，告诉孩子，咱家可没钱，你可省着点花。婚姻受了委屈，向孩子倾诉，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亲子关系中的角色混乱，导致本该由父母承担的责任被悄悄地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有些孩子没有被要求赚钱养家，却很早开始承担大人的情绪。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经在采访中谈及自己的童年，父母离异后，妈妈情绪起伏不定，小小年纪的她每天都像个小雷达一样观察着妈妈的状态，妈妈高兴她才能松一口气，妈妈沉默她就开始紧张，妈妈难过，她会想办法逗妈妈开心。不知不觉中，她成为了妈妈的家长。很多人都羡慕这样的孩子，会体谅父母，会主动分担，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懂事往往是在提前透支孩子。因为孩子终究是孩子，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父母的焦虑，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接家庭的压力。孩子当然可以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但知道不等于承担。父母可以告诉孩子，最近家里遇到了一些困难，却不必让他背负你的焦虑。可以告诉孩子，妈妈今天心情不太好，但不必让他负责哄你开心。因为孩子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爸爸妈妈能自己解决。这份确定感比任何教育都更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家里有风雨的时候，父母不必事事瞒着孩子，但也别让孩子成为那个替你撑伞的人。毕竟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替大人扛起生活的重量，而是在被爱、被保护的年纪安心地长大。

那么节目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了一位教育学家说过的话，孩子的崩溃从来不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而是每一根稻草都没有人在意。那些纠错的指正、情感勒索的话语、无处不在的目光、过早承受压力等等，就是一根根稻草。每个父母都深爱自己的孩子，只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更多，却忘了有些爱如果太满也会变成一种负担。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感受，允许孩子慢一点长大，别让他活成一个时时自我怀疑的人，也别让他过早学会察言观色。因为一个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在成长的路上有人理解他、尊重他、接纳他，如此他才能带着足够的底气和力量慢慢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安海镇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往水头方向两车刮蹭，占用了最右侧车道，目前的车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5: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见。
3: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0: 第一搭有咱家乡的气味，有淡薄欢喜，搁掺淡薄笑气，还搁迄出有淡薄苦、淡薄涩的戏，甲迄份酸辣麻地、酸辣麻地的基地。
1: 沙丹安平桥，
0: 咱用乡音来一读这个城市的代志。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陈代镇龙林中心幼儿园的园长林丽琴以及副园长丁燕瑜一同来走进节目，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啊近年来作为闽南文化传习行动试点校，围绕着学校在课程的开展和活动的一些开展方面来展开叙述。好，马上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好，非常欢迎两位嘉宾。首先有请出我们陈代镇龙林中心幼儿园的园长林丽琴。林园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龙林中心幼儿园的园长林丽琴。
0: 再来有请出我们的副园长丁燕瑜。
2: 大家好，我是龙林中心幼儿园的丁燕瑜副园长。
0: 好的，欢迎两位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这个学校啊，作为闽南文化传习行动的试点校哈，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吗？我们的林园长。
1: 哎，我们的定位是传承乡音，守护文脉。
0: 嗯，那么林园长能不能结合一下咱们作为这个陈代镇的一所幼儿园是如何结合陈代镇它的一个区域的文化特点的？
1: 哎，我们依托晋江这个文化底蕴，然后闽南语呢也是我们的乡音。我记得我2019年刚到陈代杨代这边来当园长的时候，我们的村书记林和杰对我说过，他说丽琴园长，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习闽南语。所以我一直记住我们书记跟我说的这一句话，我就心里面有在想，一定要把我们的闽南语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孩子学会闽南语。
0: 是的，哎，咱们这个学校是在陈代镇的杨代村是吗？
1: 是的。
0: 嗯，杨代村大部分的姓氏都是以林姓为主，还是有其他姓氏？
1: 也是有其他姓氏，但大部分都是姓林。
0: 哎，那么杨代它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习俗或地方的一些特点吗？有吗？包括我的同学也有这个杨代的，我感觉他们对于姓氏的这种紧密度很浓厚，还有一些慈善文化也非常浓厚，是不是？
1: 慈善文化我们是很浓厚，我们那些企业啊，他们都热心于捐赠资助这些学校，还有前阶段我们在我们镇里面也有进行捐赠仪式，其中呢有一位企业家呢就捐赠了800万。
0: 对，最近呢也是刚好我们有看到了很多的新闻是关于我们陈代镇民族中学哈这个校庆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也是感受很深，我们地方的这些乡贤啊，包括地方的这种慈善文化真的非常浓厚，尤其是在新校方面助教方面大家呢都非常的重视哈。关于咱们学校是围绕着课活进三维传习体系的这个核心的啊，有请我们的丁副园长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个逻辑和这个方向是具体怎么样的呢？
2: 首先呢，我们幼儿园呢以课程为我们的一个根基，然后活动为我们的一个脉络，那么环境呢作为一种氛围的创设，那么在通过这种闽南文化在这种课堂的渗透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活动的体验啊，环境的浸润啊，让孩子能够实现在这一种玩中学学中玩相融的一体化的这一种过程当中去传习我们的闽南语。
0: 是现在幼儿园好像很多学校都有开展这个早教班哈，那咱们学校就是大概学龄是几岁到几岁开始？
2: 我们是2周半到3周。
0: 两周半，
2: 对，
0: 所以也有这个宝宝班了哈。
2: 是
0: 是，对于宝宝班的孩子，他们的语言认知啊，包括各个方面还没有完全开发，所以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根据这个年龄段去做一些设计？比如说呢，更活跃一些，或者是手把手啊去指导呢？有吗？
2: 首先我们其实因为以孩子的这一种学习的年龄特点来说的话，他课程的话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游戏化。那么本身我们的一种闽南语的这一些文化呢，本身它通过一些儿歌啊，这一种歌曲啊，它本身就是比较童真童趣的。那么通过这一些多维的一种，比如说角色扮演啊，游戏互动的图谱解析啊，这一种以符合孩子学习年龄特点的这一种多维度的教学方法，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些肢体律动啊，还有拍手打节奏啊，这些等等的一些方式，那么带领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在这一种学习，比如说小公丁啊、罗奇啊、曾别康哦啊、当当当、薄荷蒜啊、听哦哦啊，在等等的闽南经典的一些童谣里面呢，让孩子去学习浸润这一种传习这一种闽南语。
0: 是，我觉得我们的幼儿园啊，确实很不容易，因为面临的是非常小的宝宝们哈。那么宝宝们他们在识字方面还没有开发，所以 以可能要更多的以游戏的方式或艺术的方式能够让他们有这种沉浸式的互动。所以老师也非常的用心，包括在开发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园长副园长你们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方面的功课的哈。
2: 嗯，
0: 是。那么提到咱们的这个课活境，你刚才提到说课堂然后活跃还有包括这个氛围，你觉得这三者哪一个是占据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觉得我们首先其实环境它应该算是最为基础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首先孩子他是要在那一种可感可知可听可看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过程里面，自然的浸润式的去习得这样子的一些语言也好啊，或者学习。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环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创设通过很多环境的这一种氛围的创设，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这一种多维度的一些方式当中，就是更多的在这个环境的浸润里头去体验，然后去表演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语言。
0: 哎，可以说呢这个环境的营造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硬件，孩子们一走进学校就有亲切感了哈，感觉哎这个学校的这个闽南文化氛围很浓厚。我陆陆续续去到了很多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发现呢有的学校他对于这个闽南文化进课堂非常的重视，于是他做了很多的微景观，像我们的红砖古厝燕尾脊啊，还有一些我们的非遗传统啊，这些呢都有做一些集结，所以学校应该也有在这个方面做一些环境氛围的一些布置吧，有吧？
2: 有的。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也非常的直观哈。
2: 是
0: 提到咱们这个幼儿园哈，因为是每一个孩子他的年龄段，包括孩子他的这个语言的发育的阶段都不一样啊。像我的孩子跟他同班同学，可能我们家的孩子1岁多就会讲话，但是有的孩子他要到3岁多才慢慢的这个语言才开始得到开发，所以你要教他念这个闽南语，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哈。咱们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些好的方法来引导一下，有吗？
2: 首先我觉得可能就是孩子会更多的，比如说我们会借助一些早谈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餐前准备啊，可能对于语言发展比较慢的一些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以听为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晨间活动的当中，我们也会播放比如说像中秋啊、阿麦嘎西啊等等的这一些童谣，融入我们的这一种体能游戏里面。那首先呢，孩子在这一种语言的环境里面去浸润的一个过程呢，其实他潜移默化的也在体验跟学习这一种乡音，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氛围里面，他其实自然而然对于语言发展比较弱一点的孩子，他以听为主的话，慢慢的他也会习得这样子的一些语言的体验跟感受，也会慢慢的学习去说。
0: 哎，确实很好，就是循环播放，然后在你刚才说的活动当中去定期的一个常态化的这种播放，无形当中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耳濡目染了哈，
2: 是
0: 才能够更自然的去提升他的这个语言感。不要担心说孩子啊学闽南语或者学其他语言的一种困难度，其实孩子学起来比大人还要快，
2: 是的，
0: 尤其是在5岁以前，接受多种语言的这个能力可能要超越很多比他大的一些年龄层的孩子哈。那么课程融合环节有借鉴了咱们晋江的闽南方言传习参考的一个教案哈，学校创新的图谱解析啊、角色扮演啊，如何哈来适配我们幼儿接受度，并且落地到我们的一个课堂当中呢？我们的丁副园长。
2: 首先呢，我们其实要借鉴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课程更多的是借鉴我们晋江闽南方言传习的一些参考的教案。那么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老师会把比如说利用一些图谱。

0: 解析的方式，把我们的童谣啊、民俗画等等的这些孩子能够懂的一些，通过图画的方式、画面的方式，帮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一些童谣的内容。还有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角色的扮演了，让孩子比如说在这一种童谣的角色扮演里面，比如当当当伯侯算修宅修宅卡杯隆隆来啊，罗奇呀争表康等等的这些，就是这一种闽南的场景里面去进行角色扮演，可以深化我们孩子呢对闽南文化呀、闽南方言的这一种更多的多维度的体验和感知。
1: 嗯，丁凤园长刚才有讲到啊，借鉴了晋江闽南方言传习的参考教案。我所了解到，好像咱们晋江市一共是79所，有这么多。然后呢，中学比较少，应该说以小学和幼儿园为主哈。咱们学校啊，除了借鉴这个晋江闽南方言的传习参考教案以外，应该也有自己独到的一些特点，对不对？是不是，
0: 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亲子协同的传习的一些方式手段呢、啊、比如说我们也会通过比如说你呀塞满南日啊这种线上的一些打卡活动，鼓励比如说家长在家里面通过一些角色扮演啊、情景演绎啊这一些等等的一些诵读的童谣诵读啊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个线上的打卡，然后家庭一起共同来传习这个闽南语。那比如说也会有一些非遗进校园的这样子的一些活动，让孩子有多维度的在一种文化体验的过程里面去更多的去感受跟体验。
1: 是，
0: 还有比如说一些节庆活动我们也会有相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六一节我们也会结合比如说刀定来有红挺和这样子的一些主题的活动，让孩子在这一种氛围当中去体验去感受，然后表达这种闽南语。
1: 是，哎，您刚才有提到了这个音压色满南味哈，我就想到了咱们的陈代正其实也有开发这一类的这个书籍，所以这个音压色满南味不仅仅是我们学校自己发起的，应该也有结合陈代正的整体的关于这个闽南语进课堂的一个方向哈，包括我们陈代正的教育中心其实这些年也陆陆续续有在推动这件事情哈，解决部分的家庭方言基础薄弱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咱们学校是怎么做的？来，有请我们的林园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2: 我们呢，首先呢会提供我们的家长一些子的剧本等等一些素材，让我们的家长能够直接的去用，让他们能够降低门槛来参与。毕竟如果是在传习当中呢，他们比较没有那么的系统。是不是？
1: 对，
2: 好，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素材，然后我们会引导一些方言比较弱弱的家长呢，从听童谣开始跟读起步，然后或者是在让老师或者是一些老人家录制一些音频，让孩子们呢打开音频跟读这样子。
1: 这个呢孩子就更加有迹可循，因为他有范例，比如说老师的引导，或者是像您刚才说的老年人现在会说闽南语是比较地道，而且有很多的俚语俗语啊，应该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民间的老年人的嘴里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好的去挖掘和保护的。然后刚才园长也有提到啊，就是音压色满囊这个线上打卡，其实线上打卡孩子们参与度怎么样？咱们学校
2: 我们的参与度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呢每参与一项呢他们会进行线上打卡，打卡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一项奖励
1: 激励，激励方法，
2: 我们这项奖励呢还是比如说他一个月当中呢如果有超过20天或者是25天每个班不一样，然后看谁先到25天，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呢就是一份礼物、然后心里想的礼物他可以大胆讲出来，
1: 对，
2: 然后我们会根据情况给孩子奖励，
1: 这个就是持续打卡的好处，也是很好的一个原动力哈。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积分啊，包括啊兑换礼物的这个方式。
2: 这种礼物它是孩子心里面喜欢的，
1: 对，所以你们要了解孩子的喜好。
2: 是的
1: ，现在的这个孩子喜欢的东西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和流行了哈，很不容易哈。咱们这个学校我知道，包括有一些什么村啊、社区啊，现在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也有陆陆续续进校园了。除了说有一些这种定向的这种安排以外，咱们学校有没有主动的去跟这个非遗传承人做一些嫁接和联动，有吗？我们的林园长，
2: 我们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杨代村的老人会，它里面也有蓝音
1: 哦，蓝音是，
2: 还有一些瓜戏
1: 啊，歌仔戏，对，
2: 这些非遗的项目是很多的，我们会借助我们村园里面的联动，然后让他们稳

0: 稳定的来跟我们进行链接，而且比较长期。
1: 对，这也是很好的立足当地，更好的去嫁接就近的一些资源，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哈。那么提到原创闽南语的剧目，据说咱们学校这些年也有啊，创作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叫做《三联法界传家话》哈。我们有请丁副园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2: 首先呢，这个《三联法界传家话》。三联法界传家位吼，首先这个闽南童谣呢，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比如说晋江本土的一些历史的典故而来的，那么它是在我们的这种区域文化的脉络的这一种根基下面孕育而生的，对，就是这样子编排出来的。那么在编排的时候呢，我们也用了一些比如说童谣舞蹈情境剧这样子的一些手段方式融合到这一种剧情里面去，然后让孩子更有趣味化的去体验这一种童谣的本土文化的一些本真的内容。
1: 是，本身这个作品呢就非常的接地气啊，一看到这个作品的名字我就想到了我们泉州的开元寺，其实我们民间也有很多关于这个三联的一个民间传说，所以就是很在地化的把地方的一些人文故事啊历史故事作为一个很好的灵感的元素来创编哈。这个创编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有吗？我们的林园长有吗？
0: 是还是有的困难，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要去请一些资深的
1: 专家
0: 来跟我们一起修改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修改完了之后我们还要邀请比较好的一个乐团来帮我们制作
1: 对，所以这个原创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信手拈来，它也需要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来助力，然后也需要很多后期的一些团队的这种专业的制作才能够形成好的一个作品哈。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幼儿闽南文化参与度据说咱们学校我所了解一个数字也很高哈，达到75%以上，那咱们学校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激发这个学生们他参与性和主动性活动能够更好的去走进孩子的心理，而不只是流于形式呢？我们有请林园长。
0: 当然我们首先呢是以孩子的兴趣呢为核心的，然后我们会利用一些闽南语童谣的游戏、非遗的这种体验式，还有舞台上面的展演，让我们的孩子呢去喜欢，然后来代替这种灌输式的学习方式，还要赋予我们孩子的主动权，就是让他们当好小主持人，评价别人。比如说我们早上孩子们入园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们当播音员，然后讲出他们实际上面的那种需求跟表达，来满足他们的表达欲。
1: 对，应该说让孩子更好的参与进去，多一些互动。好，两位老师啊，我们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4: 你爱去哪里咯？就爱行。
2: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0: 你伫倒落？
1: 欢迎收听。
0: 伫山边，还是海边，还是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我伫这搭等你，在声音的空间内面，从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
1: 今天听到的是沙丹安平。
0: 无同的年代，无同的色彩，一直无变的，是咱对这个所在的情怀，是咱对这个。

0: 端后的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城市每一分钟的脉搏，充满热情的节奏，在海洋城中发现生活的精彩点滴，咱闽南人的生活足迹。
1: 沙滩安平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陈岱镇龙林中心幼儿园的园长林丽琴，还有副园长丁燕瑜，一同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啊，这个学校呢，近年来作为闽南文化传习行动试点校，在课程的设置、环境营造，还有传承推广方面等思路啊、做法还有成效。那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林园长的一个情况哈。林丽琴园长呢，是我们晋江市陈岱镇龙林中心幼儿园的园长也是泉州市骨干教师，他先后呢被授予了晋江市先进德育工作者、陈岱镇先进教育工作者，还有陈岱镇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那我们的丁燕瑜副园长呢是一级教师，先后呢被授予晋江市先进德育工作者、陈岱镇先进教育工作者、陈岱镇优秀教师、陈岱镇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来，有请出两位继续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陈岱镇龙林中心幼儿园在开展这个闽南文化传承方面的一些做法。好，有请我们的林丽琴园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龙林中心幼儿园的园长林丽琴。
0: 请出我们的丁副园长。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龙林中心幼儿园的丁燕瑜副园长。
0: 欢迎两位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学校啊，就是在开展这个闽南语的课程方面的一些设置，也聊到了很多有关于像这个课活境三维传习体系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包括我们学校在这个课程的一些设置方面跟地方文化如何结合哈。两位老师也是介绍的非常的详实，包括我们刚才林园长也谈到了幼儿闽南文化参与度达到了75%以上。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林园长，这个75%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的林园长，
1: 我们就是多提供一些展演的机会给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各班呢都有一个小打卡，在班级打卡，在家里面打卡，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家长会跟我们的小朋友在家呢一起学习剧目，他们会在家里面学着表演，然后表演完了之后他们会带到幼儿园来进行展演。这个呢就是我们去驱动我们的家长跟孩子来主动参与，避免于这种形式化的学习形式。
0: 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家校联动，而且不仅仅是在学校有学闽南语说闽南语，在家里更应该要提倡多说闽南语，它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氛围。那我就想到哈，咱们陈岱镇其实也有一个它地方的一个特点，因为陈岱镇企业很多，咱们的这个龙林中心幼儿园外来人口多不多啊？
1: 很多
0: 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在语言方面其实是有一些难点的，对不对？
1: 是有难点，但是我们的孩子毕竟小哈，然后他对语言
0: 学习能力好，
1: 学习能力非常棒。
0: 是，那么作为一些比如说外来子弟哈，他们在家里就很难说闽南语了，这个咱们怎么去鼓励他们呢？
1: 我们会潜移默化的去让孩子去学习，比如说我们早次刚才我们丁副园长也讲了，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户外晨间活动啊，每天1小时的时间就是播放我们的闽南童谣，
0: 是
1: 好让孩子们去浸润，主动的去听，然后他们就会讲。
0: 是，我觉得语言观很重要。你看外来子弟来到咱们陈岱这个地方来工作呀、生活，当他们掌握了这门语言，他对这个地方就会更加的融入。咱们学校有开展这样的一个课程哈，包括整个环境的氛围的渲染，还有这种提升以及家校互动的一些方式也很好的。我觉得是应该是老师带动学生，然后学生带动家长，甚至呢会推动家长他们更加融入当地的文化哈。很多家长可能也通过孩子经常讲，哎，他也学会了闽南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嗯，
0: 是，学校也在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0: 那么学校这些年来也陆陆续续拿到了很多荣誉啊，包括这个省级的赛事啊，市级的一些赛事，也有很多都是相关的一些闽南文化类的，对不对？这些成果对我们学校后续文化传习工作，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激励和指引作用呢？首先来介绍一下咱们拿过的一些奖项的情况好吗？我们的林园长，
1: 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到厦门呢去参加省里面的一个舞蹈大赛，我们还获得了一个金奖。
0: 哇，厉害了啊！这个在省里拿到金奖，这是非常重磅的。这个奖项准备了多久？
1: 准备了3-4个月。
0: 3-4个月，排练也是很辛苦的。
1: 排练也很辛苦，孩子很辛苦，
0: 对，
1: 老师也很辛苦。
0: 这个作品主题叫什么？
1: 就是上联怀盖端嘎位
0: 啊，就是这个作品哈。其实这个作品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哈。这个作品也可以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品牌了，是不是？
1: 是。
0: 那我想啊，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不仅仅是可以通过舞蹈的形式，是不是也日后有可能会以这个作品来作为一个比如说孩子创作画画呀或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延展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也是有这种想法。比如说他在听的当中听到什么，我们会引导孩子呢通过画笔展示出来，
0: 或讲故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哇，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品牌产品。有时候一个品牌产品打响了之后，它就能够形成一个连锁的效应啊。那么你觉得这个获奖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激励和改变？
1: 获奖了之后呢，就是当时在获奖的时候，我们在厦门，我们的家长呢就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也很自信，
0: 对，
1: 老师们很骄傲，然后就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这种参与的那种热情，然后就是就觉得我们这种传习呢做得很有价值，然后家长们都会觉得说很兴奋啊，你看你看我们的作品获得了金奖，太不容易了，这么多而且是差不多有70几队的参赛队。
0: 哇，这个竞争很厉害，而且是全省各个地方的，尤其像我们闽南地区抢手很多。那我们能够脱颖而出也是通过了3-4个月的精心的排练，包括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题材内容非常好，很有地方特色。孩子们一共是有几个哈？
1: 12个。
0: 12个孩子，男男女女搭配这样子哈，所以老师也是在后期培育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啊跟精力吧，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我们这12个孩子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第3批的孩子在学习这首。
0: 第三批，所以他们已经有毕业的了，是吗？
1: 对对，是。
0: 这个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陆陆续续有走进很多学校，包括我此前去到了我们安海的这个第5幼儿园，哎，给我的一个感受，因为他们的这个学校有一个特色叫做中师非遗。当时呢他们也有谈到一个点，就是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学生毕业了，那怎么能够让这一项非遗更好的传承下去，能够让毕业生可以反哺学校？咱们学校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思考，比如说优秀的学子毕业了，有没有机会再来反哺一下学校，做一个大型演出之类的一个参与都有吧？
1: 目前我们是还没落实到
0: 这一下，还是一直在培育新的一代哈，
1: 在培育新的一代，小班开始浸润，
0: 让
1: 孩子去学习，
0: 是，
1: 然后到大班的时候他就能够更好的参与展演。
0: 对，桑年法界传家话哈，桑年花盖短嘎位，哇，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因为它有了成果的一个验证，说我们排这个节目它是可以得到认可的，而且是省级金奖，这么重磅的一个奖项，值得打响这个品牌。所以刚才我所建议的是，我们可以多元化、多渠道的去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展现，或许这个在日后就是我们龙梨中心幼儿园的一个活字的招牌了哈。提到下一步这个计划当中有说到数字加文化的一个传习模式，现在是 AI 时代，然后包括豆包的运用啊，虽然我们一直在说禁止孩子看手机啊等等，但是我们又不能够阻止 AI 时代的到来，对不对？所以数字它的一个融入也是很重要的，具体会怎么去结合像动画呀、短视频开发内容，有没有明确的一些做法，或者说有落地的一些节点呢？林园长。
1: 是有的。我们在内容上面的开发呢，我们会把闽南童谣呢做成动画，比如说曙光灯的这个情景动画，或者是用短视频拆解成我们的民俗，像木偶的木偶戏的这种步骤，怎么去提这个木偶戏的这个木偶。
0: 对，
1: 好，然后配上我们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这种闽南方言，来跟我们的孩子进行解读。
0: 是，其实我觉得学校已经不仅仅哈在结合非遗做一些这种教育方面的层面，应该说我们的动画短视频开发，它其实也无形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助推我们非遗在校园里面的一个深化。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一个年龄层啊，包括他们的视野，对动画片的接受程度比其他的真实的影片接受的程度好像更容易一些，更容易进去，所以动画的开发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哈。你看我们这些年包括我们国产的动漫影视，它的发展还有它的崛起非常快，尤其像前段时间哪吒二哈，你看就已经达到了票房的全球第一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国产影片也好，包括我们国产的动漫啊，它已经在崛起了，也给予我们很多的信心。包括我们作为幼儿园是一个很好的育人的一个平台，在动漫制作这个方面，如果能够开发出更多具有咱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或者说在地化的，像我们林园长刚才提到木偶啊，还有我们的曙光灯啊，这些都是很闽南、很泉州、很晋江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啊！期待能够更多的一些作品的展现。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的丁副园长哈，那作为这个副园长，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除了就是辅助我们的这个园长的一些行政职务啊、管理职务以外，在推动闽南语课程常态化的教学过程当中，是怎么去跟我们的老师做一些沟通，来指导他们优化教学的方法，提升课堂的一个传习的效率的呢？
2: 嗯，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师的一个教研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手段的方式，通过一些组织一些关于闽南语课程的这一种专题的教研啊、交流啊，那老师集中以及集体的智慧，然后一起来进行通过这种教研的方式现场示范，比如说图谱啊、游戏啊和游戏相结合的这一种等等的一些教学方法，进行一些教案的分析啊、拆解啊，比如说闽南语活动当中我们遇到的开展的一些比如说比较重难点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以孩子能够接受，然后符合幼儿的这一种年龄特点的一些教学手段啊、方法来开展我们的这个闽南语课程的这种活动，我们会通过教研的这一种方式来打磨。
0: 嗯嗯嗯，所以是有做进一步的一些研讨的。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平时跟老师互动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们刚才有分析了说，哎，陈代镇，哎，他有很多的外来人口，那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本土的吗？还是有一些外来的一些老师？
1: 也是有外来的老师。
0: 嗯嗯，
1: 然后我们会以实验班，
0: 嗯嗯，
1: 比如说我们学校，像我们是每个班级都有一位老师会讲闽南话，至少，所以我们都会在活动课程当中去落实这件事情。
0: 嗯嗯嗯，以他们为主，但是也是很好的去辐射和带动，进一步的去实现全师化，就是全员化参与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就对本身的这个校园里其他的一些不会讲闽南语的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带动啊，很好。那么节庆主题的活动，比如说每逢一些传统节日啊，现代的一些节日，像尤其是六一应该是非常重磅的一个节日啊，还有什么教师节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开展相应的一些活动啊？有吗？
2: 嗯，像之前我们在六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开展了刀定来游园的种的铁头的游戏咯。
0: 嗯嗯，
2: 那这个是一些亲子的活动，那邀请家长就是一起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游园活动。那我们在这种游园活动当中呢，设置了很多比如说古早味的小吃摊啊，这一些，然后利用了一些童谣儿歌啊，进行了一些闽南语的这一种闯关的一些游戏。那孩子呢就是跟家长一起就是在这一种互动闽南语边念童谣边游戏啊边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些过程当中，包括吃小吃这一些都是要用闽南语去进行一个交流，我们都是鼓励家长跟孩子对用闽南语去交流才能获得这样子的品尝的机会。对，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互动的手段啊方式啊，那么孩子在这一种过程当中，他可以在玩中更好的去体验，然后习得这一种闽南语。
0: 对，您有提到这个古早味市集，包括我们地方很有特色的像挖海头僧档啊、青火滚桃布，或者是当酒偶尔剪哈，或者是其他的像农标菜这些东西，在接触这些古早味的时候，他就在推广和普及怎么去说好这个古早味的闽南语的名字了哈。所以孩子们参与过程当中，他会更直观，然后更有趣味性，也非常的生活。除了在学校游园之外，可能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集市或老字号的时候，他说：“哎， 这个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吃过的西格腾啊，小妹啊，非常有意思。那么小朋友在参与各级闽南语的展演活动应该也不少了哈，从这个剧目的排练啊到现场展演，咱们学校有没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准备，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呈现一些相关的作品，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方向，哎，例如说这个活动还没开始啊，比赛还没开始，我们就已经做前期的一个常态化的准备了，有吗？因为有固定的每年说，哎，什么讲故事比赛啊什么的，那么咱们可能会提前半年或提前几个月去做准备，有吗？
2: 是的，是的，是这个是很需要提前做准备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像排一个剧去参加比赛，老师、孩子他们都是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包括比如说我们其实很重视闽南童谣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陈代镇的这个教育中心啊，他们呢、也会组织很多，基本上每学期都会组织这一种闽南童谣赛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比赛。那么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给了孩子很大的一个
0: 展示空间、
2: 展示的机会，
0: 对，
2: 还有一个体验的这一种机会的。那在排练前呢，其实我们需要对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参加的一些剧目啊，或者一些童谣啊，是需要家园配合，或者老师在这个剧目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分阶段的去拆解这个剧目，然后进行的一些排演，然后比如说要设计一些道具啊，对呀、然后要有一些背景啊，然后比如说利用一些图谱去教我们的孩子，让这一些语言更加的简化呀，让孩子能够在懂的这一种过程当中，游戏化的这一种方式里面去进行一个排练，把孩子就是这一种兴趣调动起来，让他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虽然辛苦，但是也乐在其中的去进行这件事情。
0: 对，看得出老师们的用心哈。平时像闽南童谣，我们在课程当中的这个跟孩子的互动，可能是更多是在语言方面或游戏方面，
2: 是，
0: 但是比赛不一样哈。比赛现在真的很多的高手哈，而且很多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不一定要会输给小学的同学，因为我曾经也去到咱们这个陈代这边去当嘉宾，然后看到了比赛当中涌现了非常多优秀的小朋友们，他们无论从这个背景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图片啊，或者有一些这种场景的营造、道具了、服装了，哇，真的是越来越专业的哈。有些东西都是自己做的，还是都可以买得到？
2: 基本上其实大部分
0: 都
2: 是
0: 都可以买得到的哈。而且要做这个接地气的东西，首先也要了解地方文化哈。
2: 是，
0: 闽南语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幼儿园，它趣味性一定比小学更浓厚了哈。尤其像这个角色扮演啊，角色扮演啊，包括一些互动空间，有融入一些像您刚才提到老字号啦、古早味啊，还有一些林院长说到的非遗，像什么曙光灯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木偶啊、戏剧啊等等哈，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在实际运营当中怎么去引导孩子们来了解这些东西，能够更走心一些，来用闽南语去交流，强化语言的运用场景，可以说是把我们教给他的东西能够灵活的去运用，对不对？
2: 首先其实像我们刚才前面也有谈到，就是孩子他在整个学习的一个特点当中，他就是在与环境的互动里面去学习 的，所以我刚才也有谈到的一点，就是关于我们的环境是很重要的。这个在我们学校呢，其实我们也特地有为孩子创设了一间这样子的融合了一些古早味的这一种摊位啊、餐点啊，这样子的一些角色扮演的角色室。对，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角色室的打造，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一种环境里面去体验，然后去互动。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他会通过一些叫卖呀、然后比如说语言的一些互动啊，闽南语的互动啊，然后去进行一些角色的扮演、买卖这样子的一些过程。对，还有比如说我们班级我们每个班级其实都会老师都会把这种语言表演区与我们的闽南元素、闽南文化相融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闽南语也融入到我们的区域游戏当中去。那每一次其实我们比如说幼儿园他每一天早上都会有这种区域的游戏时间。那么在这种区域游戏时间里面老师也会投放一些比如说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那比如说像 像小班，它更多的可能就是会投放一些录音机，然后来进行一个播放互动游戏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学习这个闽南语。那么比如说像中大班一点的孩子，他们就会把他们平常比如说有比赛啊，或者有参加过表演的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啊，也会在我们的这一种语言表演区里面，游戏区里面去一个进行一个演绎。然后孩子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0: 对对 对， 对，应该说是有分段落，然后有区域化，还有整体化的一个规划了啊。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哈，下一步我们了解到哈，学校会组建这个家长的讲师团，还有社区的一些非遗导师团，在这个团队组建和管理方面，怎么来保证哈这个家校社协同共创传习的一个稳定性和时效性呢？我们有请林丽琴园长来给大家做一个综述。
1: 我们的家长团呢，其实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家长各级各人都是傍身的哈。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团队的组建上面，我们会选择一些闽南语比较流利的一些老人家，还有一些非遗比较娴熟的家长，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些艺人。然后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呢，到幼儿园来跟我们的孩子进行互动。然后在互动的当中呢，让我们的孩子呢主动的去学习一些闽南语，还有一些非遗的技能。
0: 据我了解哈，现在咱们的这个教育系统也有推一个林学社，其实也非常鼓励跟这个邻里哈共建啊，就是包括党建啊这些的一些活动的开展。咱们在这个方面有没有跟闽南文化做一些嫁接融合，有吧？
1: 是有的。我们杨代春呢，他就是本身就是党建邻里，然后他经常呢会让我们的网格员联系我们的金江妇联，来我们幼儿园来做一些林学社的一些活动。跟那个互动。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在重阳节的时候到我们的党建邻里老人会里面去开展重阳节活动
0: 敬老啊。
1: 对，
0: 是
1: 啊。或者是他们妇联的也会组织闽南童谣入校园，来我们幼儿园进行传习。
0: 我觉得可以多渠道的去拓展哈。那么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孩子们不仅仅是在学校里去学习闽南语，也是有效的把这个他们所学的一些闽南语带到家里，然后带到社区，带到这个各个的一些活动空间里。这个就是我们说更好的让这个语言能够活起来，让语言能够更好的运用到生活当中的一个举措和做法。那非常感谢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陈代镇龙林中心幼儿园的林丽琴园长和丁燕于副园长哈，一同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学校的一些成效和举措，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借鉴。如果其他的学校呢，在闽南语进课堂方面有一些疑惑的话，其实也不妨可以学习起来哦。那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开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琐碎啊。有人说抛不开，抛不开，今天也得给我抛开。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所有人都比较有共鸣的一个比较温柔的话题，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在成长的路上都藏着一段专属的攒钱的故事。
1: 哎，
0: 是吧？当你兜里没钱的时候，你想攒钱。
1: 哎，
0: 当你兜里有钱的时候，你想这得攒钱。中国人的执念就是我得有点钱才行。虽然说咱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穷家富路这个事儿啊，只要兜里有点钱啊，才会让自己呢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小的时候呢，为了心心念念的小物件省吃俭用，长大之后为了生活，为了热爱，为了家人默默存钱。攒钱的日子啊，或许比较平淡，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抠门，有一些辛苦，但是呢，每一分攒下的积蓄都是我们认真生活奔赴美好的证明。就算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攒下真正的这个几个钱。但是自己也是经历了，就是充满踏实的人间烟火。今天来跟各位一起来互动咱们的这个话题，说一说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攒钱办大事儿啊！微信当中的李阳说，小时候呢，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攒了一整年的零花钱，然后呢没买零食，最后全款买了自己想要的四驱车，拿到手的那一刻，就是感觉，这感觉真的是人生都升华了哈。但后来搬了几次家之后呢，这四驱车去哪儿了也找不着了。张婷在节目当中说了，我初中每天不吃校门口的油炸小吃，然后就攒了半年的钱给我妈买了一条平价的丝巾当生日礼物，我妈现在还留着呢，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是吧？攒钱办大事儿啊！当我们想要去攒钱的时候，你肯定就是心里面是有一个小目标的，如何想要让自己实现这个小目标，通过攒钱来实现它。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从小到大你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首先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拼好床。
1: 哎，
0: 拼好床是个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又需要我的科普时间了。科普时间到，欢欢来驾到。首先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科普一下，今天的新词儿叫做拼好床。众所周知，拼好饭是吧，就是你会发现我们通过一些团购的这个软件啊 APP， 或者是说美食点外卖的一些 APP、
1: 哎、
0: 通过这种所谓的你一刀我一刀你也拼我也拼，达到低价又能够吃饱的这种行为啊，叫做拼好饭。看似我点了一袋外卖啊、哎、这袋外卖呢可能非常非常的便宜，连这个骑手的跑腿费啊，骑手都挣得有点生气。那继这个拼好饭之后啊，现在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拼好床的现象，很多网友对这个事儿呢表示震惊啊，大家认为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超出了我对于苦的认知，感觉生活挺苦的，看到了拼好床之后没想到生活这么苦。所谓的拼好床呢，就是两个甚至是多个陌生人为了极致压缩租房成本而共睡一张床的居住模式。人说怎么睡呀，一张床睡这么多人，同时吗？就同时的话大家都同意也行。而且啊，通过这个拼好床的这个现象，很多网友也分析了，说如果我是早班你是晚班，大家睡的时间不一样，还能拼更多人。大大节约了这张床的一个这个使用的一个这个时间差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你白天睡我晚上睡，就这张床它直接就没闲着，极大的发挥了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躺在上面睡。近期因为大量的真实案例的曝光而引发了舆论的震惊，网友们直呼说这个拼好床已经超出了自己对于苦的认知，背后也是交织着对于高房租与低收入落差的辛酸共鸣和集体的反思。这个拼好床呢，是比传统的合租

更为极限的这样的一种省钱居住的模式，核心的特征就是陌生人啊，我们俩都很陌生，但是睡在同一张床上。你就想起那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核心的特征是陌生人共享一张床而各自规划领地，像小时候那种同桌中间画个三八线，床也是这样啊，你别超过这条线。它是一种隐形的线，就是全靠你睡觉的时候自觉。那你一定要跟一个睡觉特别老实的人在一起才行。那万一你说我这睡着之后腿咔一撩，胳膊咔一甩，没办法呀。1米5宽的床，两个人各占一半，就算算吧，你谁睡多少？大家均这个平均睡在这个地方还不到1米。铺着各自的床单和被子，用枕头或者是玩偶在中间画出楚河汉界，这象棋算是让你们给玩明白。月租金啊，可以让自己呢压制到300块钱以下，而且水电全包。参与者多为刚毕业的应届生、暑期的实习学生以及短期的过渡人群，与拼好饭类似，本质都是年轻人在高房租与低收入的失衡之下的这种无奈的妥协。为什么网友们锐评说这超出了自己对于苦的一个认知呢？其实这句感慨呢，也是折射出了这个现象对于公众认知的一个强烈的冲突。从段子到现实的震惊啊，很多网友原本以为说这个拼好床啊，它只是有一个博主啊叫做派小轩编造的一个段子，没想到成了真的了。看到真实案例之后，大家感到极为震惊啊，我就惊呆了。这个艺术它真的是来源于生活，而且还高于生活。可能有的时候生活比艺术还高，艺术不咋能表现的，这现实全给你演出来了。现实版的拼好床可能会比拍的段子更夸张啊！有一些小伙伴也说了，这种被迫的让渡的这种隐私与安全感，有些人可能还真的没啥隐私，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还真能长到床搭子。打呼也好，磨牙也好，说梦话，睡眠习惯等等，这些难以调和，咱呢调啥和，都已经到拼好床这个境地了。晚上睡觉不敢翻身，深夜不敢开灯刷手机，连起夜都要放轻脚步，生怕打破了这种脆弱的边界感。有网友直言说了，感觉好别扭，没有隐私性，而且还不如让自己睡上下铺。你得有条件睡上下铺，没条件的话呢，你这上下铺上面拼俩人，下面也得拼俩人。网友表示说了啊，我宁可一个人住单间睡床板，我也不愿意这样啊。但是呢，你得想想，住单间睡床板是不是要比这个成本更高一点？本质上其实还是因为自己付不起高额的这个房租，而选择了拼好床的这种窘境吧。啊，拼好床的现象啊，舆论也是呈现了非常复杂的一些情绪的光谱。有些人说了，生存确实很艰难，令人心酸。这大概就是给应届大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啊，跟陌生人同睡一张床，反映了生活的不容易。这种省钱而牺牲尊严的生存状态，让人感到非常的心酸。当然，无奈之下的这种妥协之选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城市高昂的房租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当然，在缺乏隐私、难以忍受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学会了跟陌生人之间的无限包容。不包容也不行啊，是吧？同睡一张床的话，你就知道说未来啊，就是，哎，既然睡在一起，咱们就得互相的这个让自己呢更加包容一些啊。感慨社会的不容易啊！网友说了，白天拼好饭，晚上拼好床，一生都在拼奋斗啊！拼不过别人的时候呢，就先把自己给拼出去。这不是咱们年轻人主动选择的苦，而是高额的房租与收入比较低的这种失衡之下的妥协和无奈。当然，背后的一些深层的反思啊，也值得大家来观察和思考。拼好床不只是个体的生存的策略，也折射出了值得关注的社会议题。薪资能不能给我们加一点？别让年轻人活得这么惨啊！中老年其实也是。当然，社会分配向年轻人倾斜不足啊，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中老年有的时候也。

分配的不足。是吧，就是大家都一起，能不能都一起提升一下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啊。当然在这个吃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网友说了，穷根本就不是吃苦，穷就是穷。那么有意义的吃苦就是自控自律，深度思考，而不是在凌晨的工地12小时的流水线上来熬命。没苦硬吃，也有些人说可能他们的选择啊未必都是真的这么苦，而是选择极致的这种压缩。那这种我们就也没办法去评论，是吧？大家都愿意，你怎么评论呢？所以希望第一点什么呢，就是安全。第二点什么呢，自律。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好好的吧。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攒钱大事儿啊，都做过哪些攒钱的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气越来越炎热了，提醒各位高温天气啊，尤其在运动之后不要猛吹空调，天气呢比较热，身体呢运动完了之后更热，这个时候如果为了让自己散热而猛吹空调的话呢，对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不利的。夏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这个畅快淋漓的感觉，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以为你长大了，你成年人了，你就可以使劲儿的吹空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注意那些导致感冒、头痛，甚至是增加自己的心脑血管负担的一些行为，千万不要有。第一就是不要空调冷风对着自己直吹啊，不要呢让自己呢这个刻意立刻啊，在这个高温啊，或者是说在这个运动之后啊，然后让自己呢猛的就进很冷的这个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巨大的变化。也会让自己在体温骤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一些病症，而且还会给自己的心脑血管来增加负担，对我们本身有基础病的一些小伙伴是更加的不利的。而且不要说立刻洗澡，我太热了，我马上洗个澡就凉快了啊，这样也不行，还是得让自己稍微散热一下。那么在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就受热张开，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液也是处于高速的循环的状态，热水也会加快血液的流动，增加了血液向皮肤以及肌肉内的一些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及供应心脏和大脑等一些重要的器官，就造成了缺氧。如果是冷水澡的话呢，那这个毛细血管受到了急剧的收缩之后，体内的循环的血液的供应减少，就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的异常。第三点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很多人喝凉水或者说喝冰水，这个胃肠黏膜就突然遇冷，从而会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自己的肠胃不适。这种骤冷呢，还有可能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诱发心绞痛、心梗，这个脑血栓啊，这个栓塞啊等等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还有呢，出汗了，身上都湿了，也不能让自己一直都穿着湿衣服啊，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说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呢浸湿之后呢，可能也会啊导致自己长痱子，或者是诱发毛囊炎。所以说天气热了啊，更加应该关照好自己的身体，不要以为天热就不会感冒了，恰恰相反，有的时候不注意反而会成为了感冒的元凶。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陆少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从小到大啊自己做过的攒钱大事儿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口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微信当中的小佳说，小的时候呢会把过年所有的压岁钱都存起来，一分不动，最后用来还交了自己的新学期的学费啊。小的时候我是真的还挺励志的。微信当中的王浩说，高中住校，每次食堂打饭只吃素菜，省下的生活费凑钱买了第一副喜欢的篮球鞋，也踏上了自己追梦的历程。所以说心中有一个梦想，并且为此让自己放弃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快乐的时候，为了这个梦想努力前进，大概我们每个人在攒钱的过程当中，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都是那个非常优秀的追梦人吧。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哪些从小到大做过的攒钱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陈宇说，为了买一台便携的 MP3， 是的 ，MP3 这个东西非常的古老，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吧。但是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流行，每天我就步行上下学呀，然后呢，省下坐车的钱，攒了3个多月，终于如愿了。周敏说，我大学兼职的每一笔工资我都没有乱花，一点一点的攒，然后第一次靠自己攒够了一部手机的钱。没错，我买的第一部手机是自己攒钱买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手机，但是是自己攒的钱，就觉得那部手机对于我来说无比的珍贵。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从小到大自己做过的那些攒钱大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咱们的半年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去年夏天的防晒霜，今年还能用吗？
1: 哎
0: 去年夏天的防晒霜没用完，今年感觉钱更少了，更买不起防晒霜了。除了减少出门之外啊，去年没用完的那些防晒霜还能拿出来继续用。
1: 哎，
0: 有些人说了，那这防晒霜上面写的没过期应该可以吧？但是扎心的现实告诉你，如果去年你买的防晒霜没拆封，那今年还可以继续用。
1: 哎，
0: 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封了，放弃吧，已经不能用了。说开封一年的防晒霜最好就别用了。不少人翻出了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担心防晒失效或者是伤皮肤，又觉得扔掉十分浪费，于是拿来当护手霜。那么去年留存的防晒霜今年是否能用呢？来自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皮肤科的医生就告诉大家说了，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有效，需要区分未开封和已开封两种状态。那么这个防晒霜的有效成分呢，会随着时间环境发生改变，防晒霜依靠物理化学防晒剂来进行阻隔紫外线，那么开封之后呢，空气啊、光照啊、高温啊，其实都会来加速防晒活性成分的氧化的分解，大幅的降低了防晒霜当中啊紫外线的一个防护能力。同时呢，也反复的开合瓶盖的过程当中会带入一些细菌啊微生物，导致这个产品呢受到了污染变质，不仅无法起到防晒的效果，而且还容易刺激皮肤屏障，诱发炎症、痘痘、泛红等一些肌肤的问题。没有拆封啊，那你可以继续的来使用。
1: 哎，
0: 感谢去年没有拆封的自己。但是如果已经拆封了，遵循瓶身标志的这个使用期限，一般也会在包装或者瓶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的小罐子的一个图标，上面写着 12M、就是说12个月内要使用完是最佳的。所以你掐指一算发现说，哎，我开封不到12个月的话，你这个大聪明。

也不建议继续涂抹哈。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存放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的话，要结合一下存放的环境来具体判断。所以就是你自己试试吧。如果存放在非常潮湿和高温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浴室啊，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所以怎么说呢，防晒霜咱尽量让自己放在一些比较阴凉的一些环境当中，温妥一些，万一今年没用完的，明年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呢？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关注这个防晒霜，在一年之后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现在的购物方式越来越浪费时间了啊。大家呢在关注说这个购物方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带给自己的一种浪费时间的共鸣。大家不仅吐槽比价精算和退货折腾啊，就是显性的一些耗时，更加关注呢对自己的情绪、精力与生活质量的一个深层的消耗，并且在开始主动来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看一下感觉，我需要比价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不贵，咱就买了吧。但是你有时候很怕啊。打开一些购物软件，它背刺你。比如说，你以为很便宜的拼刀刀，后来你发现说，其实某宝也很便宜，某东可能也很便宜。所以呢，我们要货比几家，打开平台之后，你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想象当中啊，在这个软件当中买是最便宜的，不是说大家拼了就最便宜。但是你有时候也看啊，一些直播带货呀，各方面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便宜了是吧，然后主播在里面吆喝已经最低价了，全网最低价了，我们帮你申请最低价，砍到骨折了，我给大家送补贴啦。然而呢，这个时候你打开了拼刀刀，你发现比这个主播吆喝的更便宜。所以说比价可能会成为自己在日常购物当中浪费时间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场景。大促期间反复凑满减，研究消费券，然后呢操作频繁，但实际上节省有限。有不少人感慨说，一堆操作猛如虎，最后就省两毛五。是啊，像什么这个每年这个中旬的时候啊，大家参加什么年终大促，然后呢每年的这些年尾的时候有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双旦呢、还有什么过年清仓啊等等吧啊，各种促销的 slogan 啊，让你眼花缭乱。导致自己除了比价之外要凑满减啊，也是心力交瘁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在纠结啊，说这个平台算法推送大量的同质化的商品，你们究竟是想干嘛？想累死我的眼吗？导致用户很讨厌界面都是大数据推出来的同类产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选择的成本。所以怎么办呢？很多用户也在尝试着一些对应的方法，回归实体店啊，来缩短一些决策路径。就能不能像一些超市一样，你就直接我来帮你选品，就我们自有产品，你就买吧，闭眼买、啊。那也不是说不行。所以首先你这个实体店得让我们觉得说特别能够获得我们的青睐也行。当然线下购物现在也有一些人说了啊，可能有的时候还真的一直没有说像网上那样大家感受到了这种便宜的一些存在啊。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急用的时候呢，也希望通过网络购物更优惠，慢慢来寄到自己的家中，还有人送到家门口是吧。还有一些极简主义的选择啊，比如说像我，如果感觉这个东西买了实在是太费劲了，干脆那就不买，咱就不买，是不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来终结购物耗时的问题。这其实让我感受到的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说这跟我减肥的思路是一样的，可吃可不吃的我就不吃，非必要不进食，可买可不买的，既然比价很困难，咱就别买。非必要啊，不掏钱。设立一些购物的冷静期，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购物耗时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把你就是给控制住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把它加入到购物车里面，你不听比价的时候，比着比着你就不想买了，无形当中给自己
节约了一笔钱。比如说你加入购物车72小时之后再决定啊，然后呢在比价次数比的让自己眼花缭乱的时候，就有点烦躁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这个东西不买其实也就那样了。好吧，也有一些小伙伴总结说，贵的如果可以吃完用很久就是划算的，性价比高的如果不用或者是说过期就是浪费，将时间成本纳入消费的考量，犹豫吃不吃的时候不吃，犹豫做不做的时候去做啊，这种决策的原则也被用于购物，减少左右摇摆的时间和消耗。购物呢本质上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水平，还有自己心情的快乐，消费本身也是一些生活所需或者给自己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如果这两者当中其中违背了一种的话，那就要思考一下这个东西究竟值不值得。所以说呢，值不值得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于自己挣钱，值不值得去做也在于自己的消费值不值得去花。

题啊，刚刚说完了关于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买东西啊浪费时间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选择，究竟买还是不买，时间值不值得去花费。接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日本开始流行无海苔饭团，受到了海苔价格的一个暴涨近 2.4 倍，米价攀升以及日元贬值等多重的压力啊，日本呢现在流行起了无海苔饭团，价格比传统的饭团便宜约20%。舆论普遍将其解读为消费降级的无奈趋势，而非单纯饮食的创新。同时，由这个饭团仙人徒手捏饭团的卫生争议也再度的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无海苔饭团，大家觉得说这玩意儿你还给它叫什么饭团呢？叫大米饭得了呗。海苔成本的一个暴涨，使很多人都已经买不起海苔啊，吃不起海苔。同为海苔制品的一些昆布，同样因为减产涨价而导致部分的厂商被迫将日产的昆布改为与中国产的昆布混合使用，以降低成本。无海苔的这个饭团也被日本媒体和网友们讽刺为没有奶油的奶油蛋糕啊，这个东西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我喝珍珠奶茶不加珍珠，那咱就直接叫奶茶得了呗，整什么珍珠奶茶。以为噱头再好听，其实也掩盖不了主食只剩白米饭的民生窘迫，其实能吃起的米饭已经不错了，不是米也涨价了。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作为中国啊，咱们饮食这么丰富的一些小伙伴，就可以传授给日本小伙伴一些生活经验。你不加海苔你可以加肉啊，是吧，可以加点大茄子，这蒸好的茄子炒点肉末往里面这么一加，你吃过东北的那个大饭包吗？嘎嘎香，我跟你说。还有米饭可以包油条啊，土豆海带呀，吃什么昆布呢？是吧，你吃海带不行吗？很多小伙伴想抽我啊。对，就是吃不起昆布可以吃海带啊，咸豆角也行啊，臭豆腐、腐乳、橄榄菜，什么玩意儿不能配吗？对吧，再不行你炒个锅包肉，是吧，回锅肉、辣椒炒鸡蛋、西红柿炒蛋，你干嘛你就非得整个海苔不海苔，这个矫情啊，食物饮食就得多样化。所以看着他们吃不上饭，就感觉发自肺腑的啊，作为中国人的这种骄傲。对于饮食习惯啊，这种三角饭团的消费者而言，海苔是口感与风味的核心。我看的还是没有饿到一定的程度。你饿到一定程度了，你还管什么形状、什么风味、什么核心，能吃饱就已经不错了。我跟你们讲，我们今天中午我就给自己拌了一道凉菜，就是皮蛋拌豆腐啊，就是还切了点黄瓜，然后中间呢我就给自己多加了几根香菜。众所周知，我以前我是不吃香菜的，那个不吃香菜小姐。现在为什么转性突然间就吃香菜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得减肥。人减肥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说，哪怕这只是一个调味品，它是个配料，啊，是吧？我以前我不爱吃姜啊，不爱吃葱，我现在切点姜丝儿、葱丝儿，我都希望多放点。为什么？我有个当菜给它吃，能吃饱。所以今天给自己多加了几根这个香菜，我连香菜根儿我都洗干净，让自己扔进去，就是为了说，我认为自己啊，多吃几口这个菜，把它给吃完之后呢，还能够增加一些饱腹感。这叫什么，你没有饿急眼过你真是不知道。所以你现在，你看你现在你饭都快吃不上了，还纠结什么三角形的饭团，加了海苔的饭团，你这是还没有饿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说也有可能是日本比较善于营销，将删减食材的做法包装，成为这种小众的流行的趋势，但本质其实还是物资收紧和消费收缩的一个现实。
所以谁在这种现实当中，谁自己就去认这个现实。大家吃好喝好就行，是不是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选择自己爱吃的，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能吃上自己爱吃的这一口，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自己从小到大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呢？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究竟怎么说。微信当中的高玲玲说了，为了和闺蜜去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学生没有钱，然后就省吃俭用了一整年，全程自费。那趟旅行玩得特别安心啊，但是呢也是真的是很省钱，现在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到那么的极致省钱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真快乐。孙博在节目当中说，刚工作那会儿吧，自己带饭不点外卖，硬生生攒下了第一笔小额存款，然后现在感觉这笔钱也不算是钱了，但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微信当中的吴杰说，戒掉多年的喝奶茶习惯，坚持攒了半年的钱，给自己报了一个心仪很久的兴趣班。作为成年人报兴趣班确实是这个比较很多人不太理解，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圆了自己年少时的一个梦吧。微信当中的郑雪说了，小的时候呢攒易拉罐旧报纸卖掉，攒的小钱给自己买一套喜欢的课外书。最近呢我又开始给自己攒易拉罐攒酒瓶，攒那些废旧的报纸啊纸壳也让它卖掉，然后呢留着给自己呢买一点吃的喝的，还给自己攒钱干嘛呢？去炒股。他说，我感觉我每次炒股都会让自己亏一些钱，但是还会让自己坚持去炒股，就是因为当你被套牢的时候呢，你就越想让自己走出来，越想让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越容易套牢，就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呢？所以股市真的是一个特别迷人的东西，是吧？你也说不清它究竟是哪里好，你也说不清它为什么这么坏，但是呢看着他这个曲线曼妙的一个状态，就不由自主容易让自己呢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连钱包都被套牢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自己从小到大都做过哪些攒钱的大事儿。所以说本想让自己挣一笔的，没想到又被挣了一笔。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啊，大家都继续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些攒钱的大事儿啊。为了让自己完成哪些梦想，去做哪些大事儿，我们都怎样的攒过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自己从小到大都做过哪些攒钱大事儿啊？微信当中的小赵说了啊，学生时代从不跟风买新文具，旧的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呢再换，攒的钱用来买了全套的教辅资料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感觉自己买了之后才安心，虽然也没有考到什么特别好的大学，但是我觉得我曾经的这颗心是很真诚的。微信当中的马倩倩说，我第一次打工的收入全部都存着，没有乱消费过啊。当时给爷爷奶奶买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就是保暖的棉鞋。微信当中的胡鑫说，为了养一只小猫咪吧，那是我第一次选择去攒钱，攒钱攒了四五个月吧，全款拿下了我的猫，还有猫猫的全套生活用品啊。那个时候感觉说我自己能够置办一个生命。这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啊。微信当中的玲玲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戒掉游戏充值的坏习惯，慢慢攒钱，攒够了钱给自己换了一台办公平板，上班的人已经不配玩游戏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从小到大做过的减肥大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2: 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低碳饮食之后人就变得更加刻薄了。说到刻薄，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当你结了婚之后，上了班之后，带了娃之后，减了肥之后，低了碳之后，这个低碳饮食让人变得更加刻薄。说这个碳水啊和人的这个心情啊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大量网友反馈低碳饮食之后呢，情绪明显变差，这个脾气暴躁，甚至是尽显刻薄本色。这并非是一个个例，这个背后呢也是碳水摄入不足导致大脑供应短缺和压力激素升高的生理反应。确实人瘦下来之后呢就显得更加刻薄，胖了之后呢就显得特别善良。碳水吃少了之后呢大概也会变瘦啊，但是呢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刻薄。但最怕的就是碳水一段时间摄入变少，人变刻薄变暴躁之后打算说我不能让自己这么坏，于是又重新捡起了碳水，然后呢又开始复胖。主要是什么原因呢？碳水的摄入不足啊，就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大脑和神经系统呢，极度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红细胞也全靠糖分的运作。当这个碳水摄入严重不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身体呢，就会进入到能量紧缺的状态，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就是血糖波动与大脑的燃料不足，第二点就是皮质醇的水平的飙升，第三点就是神经递质的合成受阻，最后一点就是基础代谢的节能模式。以上的这些变化呢，都会很容易给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言行举止带来相应的改变。比如说你开始对身边的人要求提高啊，一点点小事儿你就要爆发。还有呢，就是动辄被人惹怒之后呢，在家就没人敢惹，但是在公共场所当中，以前比较怂的你现在敢跟别人吵架。第三点就是有时候呢心累了不想装了，就要把所有人都拍扁掉。就像我原本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当我开了一圈早高峰的城市公路或者是晚高峰的城市公路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脏话，我一旦握上了方向盘它就有了。最后一点就是说，对于消耗型的社交啊，就是能推则推，虚情假意的寒暄就能免则免啊，就是因为自己的碳水吃少了之后发现说全都不用没什么意思，大可不必来向上我，再也不会爱了。为什么一个人瘦了之后会更加的难相处啊？一就是食欲被剥夺之后的连锁反应啊，你感觉你自己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挺没意思的啊，自己就不怎么想社交了。这个我也有点体会啊，之前有一些小伙伴也要约我吃饭，然后呢我首先跟他们说的第一句泼冷水的话就是有事儿中午约我吃，晚上我不吃，要约午饭。然而又有多少人中午有时间来吃一个便饭？很多人其实中午真的很忙的，你这头还没来得及点菜呢，那头都约要着急让自己去上班了。其实吃好吃的是原本人最原始最直接的快乐来源，这个时候你发现已经人生活着没啥快乐的点了，你就希望周围的人跟着你都毁灭吧。所以当这个快乐被严格限制的时候，情绪就会自然变得很糟糕。减肥期间的克制呢，积累了大量的心理压力，也容易在其他小事上爆发。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就希望说今天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对你们身边的这些减肥的小伙伴好一些，他们不是不爱你，也不是不爱这个世界，确实是因为太累了。
太辛苦了，多包容一下他们，他们自己本身都快爆炸了。好吧，并非是本性变坏，而是这个碳水摄入变少之后呢，让自己变得不想装了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减肥的小伙伴也不要对自己太狠，短期温和的低碳呢也可以让自己降体重的，但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变化，一旦持续出现了暴躁、失眠、记忆力下降，应该适当的恢复一些碳水。减肥的目标应该是健康、有肌肉、有活力的瘦，而并不是让自己呢皮包骨头、脾气暴躁的这种瘦。虽然脾气暴躁的瘦也是一种很成功的瘦，但确实是脾气暴躁。好吧，瘦下来之后，很多人说我应该脾气就不暴躁了吧，穿上了自己能够喜欢的衣服啊，照镜的时候感觉自己美美的，生活当中别人都夸你真是瘦了耶。但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自己发自内心的脾气的这个过载啊，你会发现其实减肥真的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减肥不容易，生活不容易，但是脱发却 so easy。 所以呢，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最怕的就是中年发福和中年脱发。当你的发际线在后移的时候，你就感觉我的年龄感它就是越来越深沉。但是最近有一个秃头企鹅3个月的逆袭，让很多网友求他的生发秘方。这头发是怎么长出来的？此前备受关注的秃头企鹅传来了好消息，被送往宁夏银川花博园梦幻海洋这个企鹅馆的这个收养救治3个多月之后的这只秃头企鹅不仅不再秃头，全身还长出了浓密油亮的羽毛。相关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不少网友纷纷的调侃，求生发秘方啊，秃了之后呢能让自己再重新长出毛来。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也是致电了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在电话当中回应说，这个秃秃啊，名字就叫秃秃，确实已经长出新毛了。当被问及是否有特殊的生发秘方的时候，工作人员笑着说，那还真没有，就是正常的照顾它，毛就自然的生长出来了。那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这可能与整体环境的改善有关系，所以看到没有，要想让自己头上有毛就是不能焦虑，得有人照顾，生活环境得滋润一些，大概就不会头秃了。所以为什么自己的发际线会后移，想想自己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秃成这样已经算是比较仁慈了，说明自己的细胞还在硬扛。有的时候呢，发际线后移也说明了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种拼命，只能安慰自己，聪明的脑瓜不长毛，就像热闹的马路不长草。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为了让自己差点说成减肥啊，为了让自己完成自己心中的一些心愿，完成一些大事儿，都做过哪些攒钱的举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的攒钱大事儿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蔡瑞说了，我在上班的时候呢，舍弃打车的通勤，天天坐公交车、地铁，攒下的钱用来购置衣服。微信当中的元丰说，童年最骄傲的攒钱的事儿就是攒钱给好朋友准备了非常精致的生日大礼包啊，但是现在跟好朋友已经没怎么联系了。杜威说，为了收藏自己喜欢的球星的海报的周边，省吃俭用啊，一点点的集齐了整套周边。遥远说，学生时代啊，午饭简单对付，省下的钱攒起来买了学习用的护眼灯，这大概是我为了学习做过唯一的努力啊，但其实想想其实是为了健康做出的努力。小凯凯

微信当中的程程说，还不是为了谈恋爱，攒钱想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这大概是在爱情当中第一次让自己心动的一种牺牲吧。所以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吃饭不吃菜，省钱谈恋爱。微信当中的卢瑶说，攒钱让自己买房子，希望自己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有底气。关关在节目当中说了，我主要减肥啊，也是为了让自己呢省钱，因为减肥吃的少，省钱也是在攒钱，攒钱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说一系列这个组合拳下来之后呢，日子倒没有说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个钱的话呢，确实攒了那么一丢丢的这个积蓄啊，在自己的银行卡里偶尔可以给自己花费一些啊，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微信当中的小罗说了，确实前面那位啊，这个攒钱结婚的哥们儿，追女朋友的哥们儿，我也是第一次攒钱就是为了让自己在婚后有更好的生活，第一次攒钱是为了让自己娶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姑娘，给她更多的快乐和惊喜。后来结了婚之后发现说，生活处处要攒钱，就有更多攒钱的大事儿了。攒钱给孩子买奶粉，攒钱给孩子报辅导班，攒钱给他买礼物，等等等等。所以呢，从爱情伊始的时候让自己有意识去攒钱，到了爱情把自己呢彻底给这个圈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处处得攒钱。所以说呢，很多攒钱的一些冲动大概就真的是因为热爱吧。听到这儿我突然间思绪翻涌，所以说谁的成长路上没有一段一段让自己省吃俭用的这种经历呢？小的时候攥着几毛钱舍不得花，长大之后呢，克制了自己的奶茶、外卖、网购的冲动，一分一厘的慢慢让自己存。所以呢，虽然说我们的攒钱的过程各有不同，有的朴素啊，有的会让自己极致，理由也不一样啊。但是呢，不得不说，最后达成自己目标的那一刻是真的很开心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有的人攒钱为了满足自己的小爱好，有的人是想给家人一份惊喜，有的人是为了给自己内心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底气。所以说呢，在我们的每一段真实暖心而没有华丽修饰的这种攒钱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实打实的生活点滴。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在攒钱的路上有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带给自己生活的期许和平凡温柔的向往。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浓。

0: 茫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总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继续着

0: 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尽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扛牢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
2: 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本台消息。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 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 要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

0: 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3: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2: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3: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5: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5: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4: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0: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方有关部门

0: 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

0: 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

0: 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经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经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 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0。

0: 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1: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3: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5: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6: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5: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 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两主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7: 两种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两种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歪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5: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8: 沙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5: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7: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 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

0: 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指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指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除了指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0: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

0: 态，带和不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一见晋江思城，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培养小乐会，给你有态度的音乐。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张这两年热度比较高的主流创作专辑，来自李荣浩的《黑马》。作为华语乐坛辨识度比较高的唱作人，李荣浩这张专辑上线之后，多首单曲长期占据音乐榜单。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专辑的开篇曲，名字。

很多人一生都在被标签、身份、他人的看法裹挟。这首歌曲用比较克制内敛的演唱方式，探讨我们究竟该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还是坚守真实的自己。那么聊完了自我内心的定位，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有故事冲突感的作品，李荣浩《鸿门宴》。

来自李荣浩《黑马》专辑里面收录的《鸿门宴》，歌名借用历史的典故，曲风带有轻微悬疑氛围感，成年人世界里的分寸感跟心思较量都藏在了旋律和文字当中。人际关系里面难免有伪装和保留，很多人习惯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从容坚强的样子，内心却藏着脆弱和遗憾。下面这一首《假面》就精准刻画了这种内心状态。

这首《假面》也是专辑当中歌迷口碑比较高的一首抒情作品啊，属于典型的走心情歌。连续几首情绪偏重、氛围感比较深沉的歌曲之后，我们来放松一下，收听到专辑里面收录的这一首《走走》。

这也是专辑最先完成创作跟制作的曲目啊，歌曲感觉恰如歌曲的名称，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戏剧化的起伏，只有自然而然。这种自然当中有着一气呵成的流畅，宛如灵感到来之后的瞬刻即成。如果要问李荣浩情歌的秘诀，或许自然就能够解答所有。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荣浩2024年的专辑《黑马》。黑马是音乐人的自述，也是音乐人的号召。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下一期我们将会继续来解锁专辑的另外五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总监制沈凌、郭昌雄，艺术指导沈凌，监制顾卫东，策划蔡庆佩、丁志荣、吕媛媛，编剧李颖，责任编辑吕媛媛，编辑王然、朱梦媛。本剧根据王一梅的小说《乡愁里的童年之合欢街》改编而成。第二集。
5: 沙小雨害怕地从家里逃了出来，她真的很害怕，怕看到妈妈那种歇斯底里的样子，更害怕妈妈把自己带走。小雨走啊走，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口琴声，她情不自禁地走到了合欢树下。

0: 小妹妹，你喜欢听我吹口琴？
1: 喜欢，姐姐口琴吹得真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上学？
1: 我叫沙小雨，是合欢街小学的学生。
0: 太巧了，我以前也是合欢街小学的。学校里是不是有一个教音乐的杨老师？
1: 有啊，杨老师本领可大了，钢琴、手风琴、口琴都会，还经常教我们唱歌。
0: 嗯，小妹妹，天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1: 我不想回家。
0: 嗯？
1: 因为我的快乐找不到了。
0: 快乐找不到了？
1: 姐姐，你为什么也不回家？你也找不到快乐了吗？
0: 我是啊，有很多人都会找不到快乐的。
1: 毛校长说，快乐是可以找回来的。
0: 毛校长，我也认识他。那我们就在音乐里找，在歌里找好吗？
1: 在歌里找？姐姐，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
0: 嗯，
1: 你是那个抖音上的江南歌谣小姐姐吗？我刷到过你的直播间，你唱的歌很好听。
0: 是我叫唐丽。
1: 唐丽姐姐。
0: 嗯，是啊，曾经我也是很喜欢这里的。
1: 那你现在还喜欢吗？你会回来吗？
0: 小雨，这是我的电话，收好了。如果以后遇到了困难，一定要来找我，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1: 姐姐，
0: 嗯，
1: 你要走了吗？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0: 会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寻找快乐的人。记住毛校长说的话，快乐是可以找回来的。
1: 嗯，我还要在这里跟姐姐学吹口琴。
0: 好啊。

0: 那我们约好了，在合欢树下，我们一起吹口琴。
1: 哎呀，昨天啊，南后就不要太热闹，大家都出来干水去了。
2: 是呀是呀，我要听说吕洞宾这股神气是很感谢的。以前周星驰啊，
3: 周星驰啊，
2: 第二十年，来，还有去买几块神气糕。
1: 哎呦，神仙糕、神仙花、神仙鱼啊，我都买了。哎呦，还给唐家阿婆带了一份，她是最喜欢吃南浩街的糕点了。哎，小明啊，你明天啊带给唐家阿婆啊。
2: 哎，我就晓得你这个人啊，心是热的，嘴巴是不饶人的。
1: 哎呦，我这是说过算过，你们都知道的。小雨不见了，你们谁见过我家小雨啊？啊，小明，小雨来过你这儿吗？
4: 没来过呀。
1: 行，
4: 你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帮你一起去找。
2: 对，
1: 就偏你不要急啊。快点，大家帮忙分头找找。
4: 好了，我去那边。
1: 小雨。小雨，小雨，
5: 妈妈，我在这儿。
1: 小雨，你要吓死妈妈了呀！
5: 妈妈，
1: 你跟妈妈走好不好？小雨，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求你了，小雨。
6: 这天夜里，沙小雨被妈妈带到了墨城。墨城不知比合欢街繁华多少倍。有很多高楼，有很多霓虹灯，可沙小雨一点儿也不喜欢。
5: 哎，宋老板，我们来了。
7: 哎呦，秋萍啊，哎，你还真来了。哎呀，到了我这个烤鸭店，你就放宽心
5: 啊。好的、哎，
7: 我这里啊，管吃管住啊。来，
8: 妈妈。我们吃的烤鸭就是这里的。
1: 对呀，
8: 啊，我不喜欢。
1: 哎呦，你这孩子，来，快叫人，叫宗伯伯。
8: 我才不叫呢，我看他像大棕熊。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她平时挺乖的呀。哦，
7: 没事。哎呀，小孩子嘛。来，你们先坐下啊。
1: 啊，
7: 我这几天啊，真是忙昏头了。哎呦，幸好你来了呀。哎呀，这个秋萍啊。哎呀，我说啊，你早就该走出那个合欢街呀，像我一样出来。哎。出来挣钱多好呀。
1: 对，
7: 来，
6: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小雨的妈妈在宗老板的烤鸭店里打工，小雨变着法子捉弄宗老板，经常把宗老板气得跳脚。
7: 哎呀，哦嘘，进去，哎呦，鸭子，哎呦，我的鸭子呀！小雨，傻小雨啊，你怎么又把笼子打开了呀？哎呦，我的鸭子呀，全都跑出来了呀！
1: 宗老板，对不起啊！
8: 没听见他们拼命叫吗？闷死了，嘎！
1: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皮的了？你看，把这里弄得一团糟。哎呦，怎么
8: 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合欢街。
1: 你呀，你不要想，你就在这里给我待着，明天你就给我上学去，新的学校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了。

0: 起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沙小雨同学，大家欢迎。
0: 哎，我认识她，她妈妈是菜场里面卖烤鸭的。
3: 哦，她是卖烤鸭的小女孩。
4: 不许这么说我。
5: 烤鸭，烤鸭。
2: 安静，不许给同学起外号。
3: 我让你们笑我。哼，
0: 哎，我的铅笔盒，老师，他摔我铅笔盒。
6: 开学第一天，同学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唐丽作为墨城大学

0: 学到新民小学实习的师范生，竟然在这所学校里再度见到沙小雨，这让他又惊又喜。
1: 沙小雨，
2: 唐丽姐姐，
1: 你们什么情况啊？
2: 我
1: 沙小雨，你站好了。
2: 我站得很好了。
1: 你什么态度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
2: 我没有错，是他们先说我的。
1: 同学说你，你就能把人家的铅笔盒摔坏啊？
2: 我这是以暴制暴，正当防卫。
1: 沙小雨，你简直太不像话了。
3: 小雨，你先回教室，先冷静一下，把今天发生的事好好想一遍好吗？
2: 嗯，老师再见。
1: 唐丽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让他走了？
3: 秦老师，我觉得你也需要冷静一下。
1: 我冷静什么？这个沙小雨就是一个问题儿童。
3: 问题儿童？
1: 你看啊，这是他数学摸底考试的卷子，才18分，成绩这么差，脾气倒还不小，哎，还什么以暴制暴，小小年纪的怎么得了？
3: 成绩不好是有原因的，他刚从乡村学校转学过来，一时跟不上也可以理解，但未必就是问题儿童。
1: 你们认识是吧？啊，好，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教育沙小雨是我的本职工作。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请你不要来干扰我教育学生。再见，
3: 秦老师，秦老师。
0: 因为小雨，唐丽和秦老师有了一件分歧。看着小雨，唐丽想起了自己考师范学校时的初心，想起了毛校长的话：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最好的孩子，问题就在于作为老师有没有一双发现他们的眼睛。
2: 唐丽姐姐，哦不，唐老师，
3: 学校里叫我唐老师，出了学校我还是你的唐丽姐姐。
2: 嗯，唐丽姐姐，
3: 嗯，
2: 我好想念合欢街小学。
3: 嗯，小雨，这里也有和在合欢街小学一样的快乐哦，等着你去寻找，所以瞪大眼睛好好去找，比如和同学们尽快熟悉起来，去和他们一起游戏打球，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
2: 嗯，刚才我在想，看他们打球，给他们配一段什么样的音乐，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3: 好呀，
2: 橘黄色的。

0: 中间。
1: 太棒了，小雨。哎，小雨，这个送给你。
0: 口琴？
1: 嗯，
0: 给我的？
1: 对呀。
2: 唐丽敏锐地发现了沙小雨的音乐天赋，把自己心爱的口琴送给了小雨。可他没想到，正是这把口琴给小雨带来了新的困扰。
0: 你干嘛？
3: 嗨，新来的，你的口琴哪儿来的？
0: 你管呢？
4: 我记得新来的唐老师就有一把这样的口琴，
3: 就是这把，闪亮亮的外壳，你不会是偷来的吧？
0: 你们胡说！
4: 走，告诉老师去。
3: 嗯，
4: 去。
3: 你还知道回来啊？给我过来。
0: 妈，你干嘛呀？
3: 我每天已经忙得昏天黑地的了，你还不给我省心。第一天上课你就给我闯祸，刚才老师打电话来了，说你把同学的铅笔盒摔坏了，对不对？
0: 他们活该。你不是说要以暴制暴？
3: 我说我还让你考满分的呢，你怎么就给我考了个18分回来？书包拿过来。
0: 哎，不要。
3: 拿过来。
0: 哎，你不要。
3: 你说这把口琴哪来的？说呀！人家同学都跑到烤鸭摊上来告状了。
0: 别理他们，这是老师送的。
3: 老师送的？老师为什么要送给你，不送给别人呢？
0: 因为唐丽姐姐，唐老师，反正就是送的。
3: 什么一会儿老师一会儿姐姐的，前言不搭后语。你老实告诉我，这是不是你偷的？
0: 妈，你也不相信我？随便你怎么想，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我生气了。
3: 哼，你还跟我耍脾气啊？啊，我，
0: 妈妈，你干嘛摔我东西啊？我的口琴。
3: 我就摔了，这就叫以暴制暴，懂吗？唐老师啊，我很忙的。烤鸭店里有不少事情等着我干呢，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啊？
5: 秋萍阿姨，那把口琴是我送给小雨的。
3: 你送的？
5: 嗯。
3: 你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女儿啊？
5: 哎，我说你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6: 我是唐家的小丽，唐丽呀。
3: 唐丽？
6: 嗯。
3: 哦，唐家唐老鸭的女儿啊。怪不得好眼熟。
6: 秋萍阿姨，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和您探讨一下您教育孩子的方式和方法。是这样的，
3: 我觉得我的教育没有问题啊，我的女儿没有偷东西，我就放心了。另外啊，这个世界还真小，又碰到合欢街的人了。其实呢，我是希望我的女儿远离合欢街的，她以后也不会回去了。哎，你不是也10年没有回去了吗？
6: 我，
3: 哼，好了好了啊，我真的要回去了，再不走啊，老板要扣我工资了。
6: 秋萍阿姨，秋萍阿姨，
3: 再见。
6: 请进。
7: 小丽。
6: 毛校长，您怎么来了？
7: 知道你在新民小学实习，这两天啊，我在墨城开会，顺道来看看你。嗯，
6: 其实，嘎神仙那天我回过合欢街，就是没进家门。
7: 嗯，我猜到了，你奶奶说呀，门口有人放了点心，我就知道是你。啊，你看，这是什么？
6: 糯米糕。
7: 对。唐阿婆知道我要来墨城，托我给你带来你最喜欢吃的糯米糕。
6: 我现在就想吃。嗯，太好吃了。
7: 哟，这么好吃啊。嗯，哎，慢点慢点，别噎着啊。
6: 哎呀，我想起了童年记忆中那甜甜的味道。
7: 是啊，就是那种可以甜到心里的味道。
6: 嗯。毛校长，
7: 啊。
6: 我当初想要逃离合欢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人们口中骗子的女儿。
7: 嗯，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证明你已经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了。嗯，有进步，唐丽。
6: 嗯，可是毛校长，我现在遇到新问题了，沙小雨也在这所学校里。
7: 哦，
6: 我很担心她现在的情况。
7: 沙小雨，你遇见小雨了？
6: 嗯，
7: 现在沙林正满世界的找他们母女两人，这种境遇下确实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啊，你要多关心她啊。
6: 嗯，可我改变不了小雨妈妈的想法，只要她那一句你不也是千方百计要离开合欢街吗，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7: 其他人不能给你答案，我们都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解铃还需系铃人。
6: 喂，
8: 唐丽姐姐，唐丽姐姐，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6: 小雨，你在哪儿？
2: 唐丽接到了小雨的求救电话，原来宗老板讨厌小雨，故意把小雨的行踪透露给沙林。沙林骑着三轮车立刻赶到了墨城，和宗老板大打出手。烤鸭店里乱成了一锅粥。
9: 哎呦，
10: 宗老板
9: 啊，
10: 实在不好意思啊。
9: 哎呦，你走吧，秋萍啊。你们家男人实在是太难缠了，我不想为了一个打工女的惹这些事情。
10: 宗老板，
11: 你嘴里嘟嘟囔囔讲什么了你？
10: 哎，你少废话。宗老板，我带他向你道
9: 歉。秋萍啊，秋萍，
10: 他不该动手的。
11: 道什么歉了？他这人品德有问题。
10: 少说两句。
9: 哎，秋萍啊，你说我冤不冤呐？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事情？
10: 对对对，
9: 什么事情也没有。
1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9: 我不过就是看你也是从合欢街走出来的。
10: 是的，是的。
9: 看你可怜，不就是收留你吗？
10: 对对对，
9: 我能有干什么？
11: 你能干什么？
9: 哎呦喂，
10: 爸爸，爸爸！
11: 好了，小雨，跟爸爸走，我们回家了。
10: 别走，小雨，你到妈妈这里来。小雨，过来，过来
11: 呀！
9: 小雨，哎，秋萍，哎，你走吧，你走吧，带着你的孩子赶紧走。
11: 要你讲了，
10: 哎呦，
9: 我是好心收留你干活，谁知道你们家男人是这个样子的？
1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9: 上来就动手，
11: 你给我闭嘴！
10: 你少说两句吧。
9: 啥也不
11: 秋萍啊。你听到没有？跟我回家。
10: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小雨，小雨，你等着妈妈，妈妈会来接你的。小雨，听话。
11: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去。
10: 走开呀、啊！
11: 回去，给我走
10: 啊！走开！
11: 秋萍，秋萍，你干什么呀你？哎，秋萍，你跑什么呀？秋萍，
10: 妈妈，妈妈，妈妈。
11: 哦，小雨不哭啊，小雨不哭，小雨不哭。小雨跟爸爸回合欢街好不好？爸爸向你保证啊，一定帮你把妈妈找回来啊，跟爸爸走好了。
10: 好了，爸爸。
2: 等唐丽赶到的时候，只有鼻青脸肿的宗老板站在一地鸭毛的殿堂里，沙林已经带着小雨走了。

0: 小鱼啊，你吹得真好听哇、啊！
1: 爷爷，这些日子我好想你啊！
0: 哦，爷爷也想你哇、啊，想的真是少不思饭不吃，饭都吃不下去了。
1: 爷爷，现在妈妈是不是也在想我？
0: 瓜豆啊，想妈妈儿子啊？
1: 我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一定要离开合欢街？
0: 那因为，小鱼啊，因为这个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哇。
1: 为什么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妈妈就要走？
0: 可是因为，哎，小鱼啊，你会太细啊。有很多很多事情要等到你长大了之后你再懂啊。
1: 我不要长大，你们大人心思真多，我猜也猜不透。唉，我真的好想妈妈。
2: 小雨回到了熟悉的合欢街，但是离开妈妈的孩子有了新的伤感，他感到自己还是快乐不起来，找到快乐真的好难。小雨能再见到妈妈吗？她的快乐又到底在哪里？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二集，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唐丽由吴静演播，沙小雨由张可欣演播。

幽萍由黄磊演播，毛校长由程玉珠演播，唐阿婆由于红演播，阿珍由叶露演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

0: 行。
1: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馅儿吃了吧。
0: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浴，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浴。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子。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声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 baby。哦，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
1: 你管很多。
0: 当然要管。你愿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

0: 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头目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 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宏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

0: 内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 在遂溪县临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临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

0: 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14-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 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

0: 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1: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4: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3: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3: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4: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

0: 在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四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1: 好，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上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蹭。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2: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3: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0: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晶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4: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线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线形式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线，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线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线，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线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 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赖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0: 好的，贾金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2: 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0: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切中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 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

0: 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变，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2: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4: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已经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3: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我们因地制宜，将 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

0: 创新推行重在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征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2: 近年来，各地控制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3: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3: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卓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30度，24度到30度，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最新变化。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周末两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降水啊，今天的时候呢预计就开始下雨了，那上午的时候啊可能啊就会有这个雨下下来，所以说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啊有关于天气这块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出行时记得带好雨具了。

焦点四早知道，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来关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战报啊。那昨日今晨，那昨晚上啊，从这个凌晨开始，小组赛呢也是继续进行。那各小组啊，昨天也是说到了，已经是进入到了收官阶段的这个赛程。

程。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按照赛程安排，又将会有啊，这几个小组呢，可以说是大结局啊 ，E、F 和 D 三个小组。那么昨天的这个比赛啊，早上9点开打的 A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墨西哥队呢最终是3-0的比分呢战胜了捷克，而南非队啊是在最后阶段啊，南非队啊可以说呢也是这1-0啊，这战胜了这个韩国。那这个比赛呢确实也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啊，那一直打到最后，韩国队呢也是没有能够啊这把这个比分再度改写。第63分钟的时候，马赛克，南非队的马赛克打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三战结束之后啊， A 小组这块墨西哥队呢是3战全胜9分，南非队呢是1胜1平1负是4分啊。那本场比赛呢其实对于韩国队来讲打平即可出线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终啊这一个输球也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啊。而本场比赛呢下半场的时候呢，韩国队就把他们的这个规划球员卡斯托普啊，也是包括金正圭啊、孙兴敏呢 也都是一起派上了场啊。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啊却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无奈啊。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韩国国内啊也是怎么说一片批评的声音啊。那很多的这个韩国的媒体都是怒批韩国队的这个主教练洪明浦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使得韩国队呢这出现目前待定，但是3分啊，而且呢净胜球相对还好啊，是-1，所以说呢这对于这个韩国队来讲其实啊形势并不是特别的这个乐观。那么 C 小组这一块的那巴西和摩洛哥是率先出局率先这个晋级了。那苏格兰这一块啊，刚刚也说了，同积3分的情况之下，那韩国队的排名啊，因为净胜球的优势，所以说要排在苏格兰的这个前面。那 D 组方面呢，这个美国队啊，目前呢是2连胜之后呢，已经是确认晋级。那么比赛呢也是将会在10点进行，由美国对阵土耳其队，以及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队啊。而厄瓜多尔对德国的比赛啊，那德国队呢可以说这德国队呢是放水了啊。这场比赛呢德国队呢是1-2输给了这个厄瓜多尔队啊。那这场比赛呢德国队呢这块萨内啊是这个破门，那普拉塔呢是打进了制胜球，这也是德国队首次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输给这个南美球队啊。但是这不妨碍这个德国队呢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线。那科特迪瓦队这块呢在比赛当中啊，他2-0战胜了库拉索，也是同样和德国队携手晋级。那厄瓜多尔队呢凭借着4分的这个小组分啊，同样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下一轮淘汰赛当中，三支队伍携手晋级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了。而另外的比赛那正在进行当中，荷兰队啊是2-0目前呢领先于突尼斯队，那日本队啊和瑞典队呢目前是0-0的平局。那如果要是这样的结果打到最后的话啊，荷兰队那将会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同样呢也是顺利晋级，而日本和瑞典各拿1分之下估计也是会啊双双晋级啊。比赛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实时的关注有关比分方面的这些变化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说过了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战报，继续来了解其他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消息啊。关注国际油价方面的这些情况，随着这个美国和伊朗战事趋缓，甚至达成了这个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那国际油价呢也是一路回落啊。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

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呢已经是跌到了每桶76美元的关口，基本上是回落到了战争爆发以前的这个水平啊。可以说这个油价呢降了，但是呢从这个金融市场来看啊，黄金的价格并没有上涨回来。那甚至呢在这个黄金的价格这一块啊，也是在昨天的时候甚至啊也是一度突破到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整数关口啊，跌到了这最低点。那黄金期货这一块呢在此前盘中是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成为了2025年11月份以来的这个最低水平啊。那么之所以啊这个黄金的价格下跌，一开始呢是由于这个石油的上涨而导致，而此后呢之所以这个黄金的价格还在下跌，原因呢是受到了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的这个影响啊。换句话说，这个美联储这一块呢对于这个是还将会采取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加息政策的话呢，那么基本上那就会对这个市场上啊这黄金的价格产生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当然啊还有的一些因素呢是从这个整个大盘来讲啊黄金 ETF 也就是黄金为基准的这个金融衍生物的这个资金盘也是正在不断的失血就钱款呢也是这资金呢是不断的外流哈，所以说导致黄金的价格呢在缩水。但是呢总体来讲啊各国央行买黄金的趋势还在，或者说支撑黄金价格上涨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因素没变，所以说这个啊仍然是被视为是结构性调整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金融领域的这些啊，也是和大家呢关注到这里。国际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委内瑞拉地震这一块的一些新的消息。那么连续的委内瑞拉呢是发生了两次这个地震啊，那这一地震啊确实也是一下子这突如其来，让很多人啊也是措手不及。那针对于委内瑞拉方面的这个地震情况啊，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也是表示啊，中方呢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相信呢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之下呢，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呢也是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啊。郭家坤表示，中方也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密切联系。截至目前呢，暂时还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这报告啊。虽然如此，但是呢，根据这个最新发布的消息啊，还是有中国公民啊遇难。这是昨天的这个记者会这块消息，还是这当时消息还是滞后啊。委内瑞拉这块呢，也是连续发生这个余震啊。不到一天的时间是吧，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之后啊，不到一天时间发生了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呢也是飙升到了188人。那其中啊有两名这个中国公民啊。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啊，截止到当地时间25号的中午12点，那强震这一块呢，除了有188人死亡之外，还有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大约还有20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啊。那么此外呢，有346处建筑啊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那部分医院呢是完成了疏散啊。委内瑞拉政府表示啊，这个拉瓜伊拉州在内还有呢这个首都加拉加斯所在的这两块地区啊，相对来讲灾情是比较严重啊。那么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啊，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来进入到委内瑞拉，通过专门开辟的这个空中的通道啊，和委内瑞拉救援队伍呢协同开展救灾。

工作。那智利总统卡斯特啊，也是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之后啊，也是表示啊，愿意呢，向这个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也宣布，巴西政府呢也决定派遣一支专业的救援队伍协助震后救灾，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以及100台太阳能净水器等等。瑞士方面也表示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并提供救援物资啊。根据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有关部门的这介绍啊，截止到25号中午时，来自于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的抵达了。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7:47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路面方面的新的情况啊。根据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那么请大家注意的是啊，在晋江全安路啊兴隆路的路段有事故，请各位注意，全安路兴隆路的路段有事故啊。那么已经呢是派出警力到现场处理，车流量呢比较大啊，请各位呢注意啊。

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时政要闻方面的消息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也是说到，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等这些合作。那么双方的经贸团队呢，也将会就此啊展开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说到呢，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呢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针对于都市圈通勤时间较长、环节比较多等等这些问题啊，将提供呢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啊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啊。那么其中啊有一些这个重点的都市圈，那比如说京津冀地区啊，将会打造廊坊三河到河北的到这个北京朝阳，还有廊坊固安到北京丰台、保定高碑店到北京丰台、天津武清到北京亦庄等等这些骨干的这个通勤通道啊。那么除了这个京津冀地区之外呢，长三角地区同样嘉兴、海宁到杭州，以及镇江、句容到南京、江宁，粤港澳大湾区呢将打造东莞到深圳宝安、东莞到深圳龙岗、东莞到广州黄埔、佛山顺德到广州荔湾、清远清城到广州白云等等这些骨干的通勤廊道啊。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京津冀，还有长三角，还有粤港澳啊，包括呢这个将会建设这些提升这个城际通勤效率的，还有这个成渝地区啊，重庆成都的这个双城经济圈，还有呢比如还有提到啊，在这报告当中也是提到了这个其他一些地方啊也要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这个资源啊，来这个做好这通勤，利用现有的这些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干线铁路啊等等，来打造这些以这个轨道交通为主体、高快速路作为这个基础的这么一个通勤模式啊。其实要说城市圈哈，我们这下张泉城市圈，这不也应该要好好的发展一下子。昨天来自盘龙警方方面发布的消息啊，那一位李某啊女子啊，为了泄私愤，在其个人账号连续发布大量的不当的言论，公然的侮辱啊这个张桂梅校长，甚至恶意的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关不实及有害信息阅读量啊达到了1989次，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呢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6月25号，湖南永州新田县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3岁男孩走丢超过4天了。男孩的父亲表示，他的智力呢和2岁孩子差不太多。而在这个昨天傍晚时啊，经过多方核实，这孩子啊也是被找到了。救援人员表示呢，当时孩子是掉在了一处被草掩盖的坑洞里，那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山东吕梁方山县人民医院有工作人员使用疑似指纹模具批量代打卡签到，医院方面回应，对涉事人员通报批评，扣发奖金，取消年度评优资格。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了40亿千瓦，电能的供给能力可以说呢也是迈上了新台阶。同时呢，我国能源供给也更加绿色啊，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呢也是快速增长，目前达到了1.36亿千瓦时，稳居世界第一位。
from town, but I couldn't resist those nighttime white lies. 来自国家标准委方面的消息啊，从7月1号啊，下个月开始，550项国家标准呢就开始实施了。其中啊，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助听器安全、雷电灾害防御等重要国家标准，也将会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标准支撑。

国际方面时讯来关注啊，当地时间6月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相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啊。那么根据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国际海事组织的也是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呢在阿曼湾是遭遇了袭击的啊。当地时间这个6月25号啊，那么欧洲呢也是持续啊预报了这个高温天气。据了解呢，欧洲多个地方连日来啊都是在持续高温，多个不少地方呢都是打破了这个高温的记录啊。那像是在这个欧洲的一些地方啊，英国啊那是36摄氏度的这个高温。当然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不算啥，但是在这个英国地中海气候之下啊，这么高的温度已然是容易热死人的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在欧洲的一些这个南欧的地方啊，包括这个法国的一些地方，那气温呢将会达到40度以上啊。据了解呢，在英国也好啊，法国也好，欧洲的一些地方，有不少人呢也是因为中暑而这个是因为中暑啊而被送医，甚至有的人啊是生命垂危啊。所以说呢，最近这个欧洲也很暖和啊。9:04，早知道，更多内容欢迎各位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那么早间时段呢，也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本台内容，稍后呢继续了解身边的新鲜事。那么在整点之后，我们继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间断，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